0: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4%。

0: 看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0: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亮眼，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8%，占全部服务业投资比重9.4%，实现投资增速占比双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数字信息服务、算力配套服务、智能装备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投资贡献突出。 这里是新疆首个机器人 9S 店，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

0: 头屯河区八月底将正式投用。作为西北领先、新疆独家的智能机器人加 AI 智能体验服务中心，这里涵盖展览展示、研学文旅、科普传播、培训赋能等八大板块。
1: 目前在项目的体验中心可以看到10种以上不同场景、20多款机器人，还有包括工业巡检、文娱文体运动等4种不同场景、10多款机器狗。中心建成后将开展机器人展示、研学与应用开发，重点对接工业巡检、农业生产、家庭服务、文旅导览等本地的产业需求，推动机器人转化为可调度的产能，实现从看机器人歌舞到让机器人干活。
0: 机器人 9S 店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推动机器人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规模化应用。
2: 应用模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落地到天山云基地园区本身有很强的算力的提供能力，能够为我们二次开发、数据采集提供这个算力支持。
0: 在算力产业带动下，新疆智能机器人研发运维、装备配套、场景落地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农业等场景加速落地，吸引科创企业集聚布局，补齐智能制造服务短板，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6%， 拉动经济增长 0.3%，为新疆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引擎夯实的基础。
3: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眼前是落户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
4: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25.6%。
3: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
5: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0: 今天凌晨2:30 KA887 次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场又增加一条往返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航线计划每周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2小时。
6: 这次飞行体验很棒，新航线开通节约时间成本，非常便利。
7: 这条航线呢，是我们公司在中国开通的首条航线。之所以选择乌鲁木齐呢，是因为吉尔吉斯与中国新疆比邻，双边有很多的贸易的往来。年底至明年年初呢，我们会增加到每周3班的这样一个运力投放。
0: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今年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往来中吉两国的旅客已达4.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4.6%。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乌鲁木齐至奥什每周往返航班量稳定在14架次左右。目前乌鲁木齐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至110多架次，占口岸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8: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往来中亚5国人员达3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来华商务洽谈、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的旅客占比高达99.4%。
0: 作为我国面向中亚的核心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扩容，目前已开通连通18个国家地区的27条国际客运航线，22个国家地区的36条国际货运航线。
9: 西北地区海拔最高风电场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乌恰风电厂首批机组投运2年来，累计发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
0: 乌恰风电厂位于克州乌恰县吴河沙鲁乡，38台风电机组布设于海拔2800米至3300米的山地区域。

0: 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同步配套5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系统。2024年8月3号，项目首批机组投运，同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运维团队攻克高海拔低温、强风沙等极端环境难题，采用无人机加 AI 图像识别智能化巡检，结合重点部位定期巡检，提升巡检效率与故障排查精准度，让风电机组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1: 年均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全部接入电网，有效缓解冬夏用电高峰供电压力，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万吨。
0: 目前乌洽已构建起水电、光伏、风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乌洽风电厂的稳定运营也为自治区推进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要强化特色农牧业地理标志培育与保护，我区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深挖特色品牌价值，为南疆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按照部署，我区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阿克苏苹果在2011年就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阿克苏地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下沉果园一线，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3: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0: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 55.1 万亩，总产量 97.1 万吨。不少果农真切感受到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明显提升。
4: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0: 紧扣工作安排，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累计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洛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完成阿克苏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阿克苏苹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让地理标志保护举措成为助力南疆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5: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6: 对口援疆工作中，红石榴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进村入户，常态化开展义诊，把暖心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0: 最近，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老城路街道新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服务。
7: 感谢毛医生医疗团队来我们社区开展义诊，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像这样的公益义诊活动，毛医生医疗队常年开展，不少群众的病情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救治。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曙光村小学生阿迪拉阿里木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从小患有眼疾，右眼角膜重度受损，
8: 经常红到太阳底下特别难受，看书右眼也特别难受，如果把左眼闭上的话，这么近也看不清。
9: 我现在站得离你这么近，原来你能不能把姐姐看清楚？
8: 看不清。
0: 2025年6月，毛医生医疗队下乡义诊时发现了阿迪拉阿里木的病情，如果不及时移植眼角膜，有彻底失明的风险。医疗队迅速联动眼科医疗机构和爱心力量，搭建救助渠道，主要治疗费由公益项目承担，红石榴湖南援疆公益专项基金补齐剩余开销。很快，阿迪拉阿里木在母亲陪伴下前往长沙，顺利完成手术，视力稳步恢复。
9: 做完手术就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8: 特别开心激动。义诊的时候说，如果眼睛不快点做手术，15岁之前右眼就会。以前哭是难过，现在哭是开心和感动。
0: 多年来，湖南医疗援疆坚持常态化乡村巡诊，依托公益基金、跨区域医疗联盟，打通疑难病症救治通道，让偏远乡村群众不用远行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10: 毛医师送医上门是湖南援疆工作的一份坚守，我们也希望毛

0: 劳医师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实惠。
1: 8月3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
2: 活动设置主展区5月级风物宴、科创展、传奇堂、文创级6大特色板块，各板块特色鲜明，人气旺盛。夜间非遗专场点亮石河子夜间文旅市场。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云南景颇族木脑纵歌表演团队带来10多场精彩演出，
3: 特别震撼。我是慕名而来的，让人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
4: 和我们的所有石河子的朋友们，我们是有互动的。花季歌舞不分民族，不分年纪。
2: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51项非遗项目、549名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通平台。各地特色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碰撞出新的火花。
5: 我们用河南玉雕制箱的技术和新疆的原材料做了这就同心球，寓意着玉江人民同心同德同源，把咱们中华的鱼文化发扬光大下去。
6: 我的希望我去更多的地方了解其他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做出来更多的作品。
2: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推动各地深度交融，互学互鉴，也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7: 感受到了江苏水乡和这里文化碰撞，就是会更有韵味一些。
8: 孩子也学到了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天津的相声、陕西的木偶戏，还有我们川剧的变脸，各个地区的特别好。
9: 今天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伊宁市举行，围绕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化全球安全治理。
10: 与会代表结合各国安全环境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成因，并围绕反恐工作的3个转变，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从单一打击转向综合治理，从一国单独应对转向国际协同合作，提出了诸多兼具启发性与实践价值的观点。
9: 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
10: 昨天和今天，与会代表还先后前往乌鲁木齐、伊犁参访，了解中国新疆在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文化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11: 亲自到这里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西方媒体此前针对中国新疆的报道都是失实的。我在这里亲眼见证了各族群众一同学习、共事、乐享生活，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新疆。
2: 8月3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余种主播参加。启动仪式上，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融合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深度感受秋瓷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的独特魅力。
12: 文化非常丰富，欣赏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的心里很激动。
11: 这是我3次来到新疆，在我眼中，新疆是地球上风光最为壮美的地方。我会制作视频，展现新疆的魅力与壮美。
2: 活动期间，网红博主们将化身新疆旅游体验官、推荐官，分3条线路在阿克苏地区开展深度探访体验，记录和分享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文风情和发展活力。为期2天的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办。培训班课程设置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等内容，邀请专家结合实例分析，为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共500多人进行授课。
13: 培训班内容务实，靶向性强，政策宣讲、同业经验分享以及现场答疑环节精准。

0: 能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1: 我们会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大力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等外贸的新业态。
2: 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
3: 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4: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3: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五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五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
5: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6: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完成10040名新生录取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按照新疆高中班学校录取新生平均成绩相当，明汉比例和南北疆学生比例与录取学生总比例相对一致，兼顾学校男女生宿舍容量分配原则，和田地区和昌吉州考生及家长代表分别以抽签方式确定了今年新生就读省市和学校。
7: 观看了整个流程，非常公平公正。
8: 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6: 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后续自治区还将持续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工作。
9: 暑假各地积极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文化、文旅、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叠加惠民政策支撑，让暑期消费活力满满。
10: 暑假里，不少孩子走进新华书店阅览购书，参与文化活动。全疆新华书店投放400万元图书消费补贴，叠加多项优惠活动让利消费者，有效带动文化消费增长。
11: 在假期的时候，我每天都来，每天来看大概3个小时的书，喜欢看一些科学类的。
12: 读者购书可以享受全场6折，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传统拓印等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10: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亲子避暑游跟着升温，在霍城县图开沙漠水上乐园，大漠风光搭配清凉水上项目，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消暑，日均接待量在2000人次左右。
13: 这里面项目特别多，孩子也开心，我们也挺开心的。
10: 在哈密市西山乡，当地依托山野生态打造避暑休闲、亲子研学多元文旅业态，深受家庭游客青睐。
14: 可以接触大自然，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90后姑娘郭玉婷，她用一部手机打开乡村发展新通路，用网络流量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5: 我叫郭玉婷，今年是在阜康工作的第8年。大家都说年轻人往城里跑，你怎么往村里扎？我想乡村从来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是能成事儿、能干事儿的地儿。 刚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呢，赶上了粮饭中心村的菜苗滞销，当时心里

0: 特别的着急，我拿起手机对准镜头，把村子的情况实实在在讲了讲。就这么一条接地气的视频，当时发出去有50000多人看得到。不到一周，我们所有的菜苗全部卖完了。从那以后，我坚持拍短视频直播，慢慢有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梁凡中心村，全网曝光500000家。现在一到周末，不少游客专程开车来到我们村子里游玩，流量变销量，人气变收入，看着大家的钱包都鼓了起来，我觉得一切都值得。青春不负乡土，日子都是干出来的，往后我还会继续拍继续播，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玉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从2022年开行以来，截至目前，中吉屋多式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作为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多式联运物流干线，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全程预计用时12天，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8月3号，2026年长三角四教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活动为期15天，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3: 今天，2026 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市拉开帷幕。作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机器人赛事，比赛吸引了国内外200多支队伍、7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拼机器人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能力。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8月额尔齐斯河谷的限定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在乌鲁木齐城西，有一片土地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蜕变。时光倒流15年，这里还是废弃矿坑密布、飞沙走石的荒凉之地，而如今绿意铺展、湖光潋滟，一座生态宜居的新城正在这里拔节生长，成为城市向西拓展的核心人居板块。从戈壁荒滩到万家灯火，从无人问津到人气汇聚，这片土地的巨变背后是政企合力、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实践。今日聚焦专访新疆房地产商会会长、长期深度参与西山片区综合改造建设、新疆世纪兴业集团负责人尤长生，倾听荒山如何变家园的故事。
1: 我知道啊，您是咱们浙江温州人，15年前为什么选择来到新疆，而且一干就是15年呢？
2: 我原来就是搞房地产的，在沿海地区啊、中部城市都在搞，但是到了新疆以后，我感觉这里的城市啊发展更需要荒山人在这里建设啊开发，所以我就留下了。
1: 这15年，应该说您同行业啊都在不断的拓展，那您为什么一直这个坚持扎根15年不变，只做这一件事？
2: 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在我来到新疆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各个房企有不同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和它的战略。我们的企业第一是坚守长期主义，我们以城的概念来设计，来做我们的战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深耕房地产，从来不跨界，我们只是在房地产的上下游做延伸，买房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个资源整合和这个品质的提升。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房地产这个后端的，也是把房子卖给老百姓以后，后面的服务怎么做，怎么让这个社区成为好社区、好城区，这是我们要做的。
0: 西山片区曾是乌鲁木齐重要的煤炭与建材原料产地，上世纪80年代起，数百处矿坑在此撕开大地肌理，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成为乌昌市污染带的重要沉源区。生态短板就是民生痛点，自治区完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出台国有未利用土地开发审查管理办法、矿山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实施细则等系列政策，西山废弃矿区也因此纳入全疆重点生态修复区块。特别是2024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和兵团第12师大力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被列入国家双重规划重点工程，政策引入、资金保障、机制护航，一场从沙尘源到城市绿肺的生态蝶变在西山全面展开。而尤长生所在的新疆世纪兴业集团正是西山片区生态修复改造的参与者。
1: 我真的没想到在乌鲁木齐的西山有这么大一片绿色的景致，真的很惬意、很舒服。
2: 原来这里不是绿地，原来这里是采空区，是一片荒滩。我们在执政策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为了治理生态，我们就把这里命名为紫荆公园。然后通过13年的打造，我们已经投入了5.226亿，然后这个我们种了几万棵树，既治理了这个生态的环境，也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因为一般的荒山绿化种的都是杨树，但是我们种了这个苹果树、这个桑桃树、山楂树、各种各样的树，但是我们不开采，主要是开放式的对紫荆城的一种这个种木的时候观赏和采摘。
1: 对，我看那果子都红了，都熟了。
2: 是他们采摘的，
1: 长得特别好。
2: 在2025年，我们获得了全国92个这个两山实践基地之一的一个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和社会的认可。
0: 西山生态治理并非简单。

0: 单的种树铺草，而是一场因地制宜的系统工程。按照乌鲁木齐城市西延发展规划，西山片区确立先置生态、再住人居、完善配套的改造逻辑，以打造乌鲁木齐城西生态宜居承载区为核心目标，统筹矿山修复、水系盘活、全域绿化、便民空间打造四大工程。历经十余年持续投入，西山片区的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全域累计大面积山体覆绿，栽植数万株景观与经济林木，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40%，防风固沙能力增强30%，水源含氧量每年增加15万立方米，片区小气候明显改善，扬尘污染大幅降低。改造后的湖区配套休闲步道、人工瀑布、亲子游乐设施，曾经的垃圾废弃水库变身市民休闲打卡地，戈壁荒山转变为城市西部生态屏障与宜居生活区。
1: 这就是我们紫禁城的西湖，叫紫禁西湖。原来这里是那个一个水库，是那个灌溉用的，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农用灌溉的这个功能已经丧失，所以说水库就报废了。报废以后这里就成为垃圾堆。我为了这个把这个城市的文明和生态修复，所以我就花了7000多万，目前啊已经打造成西湖。乌鲁木齐是离这个大海最远的一个城市，在乌鲁木齐的城西有这么一滩水不容易，所以不能废弃。如果我现在打造好以后，还会植入其他的一些液态，我们就植入了这个人工瀑布，目前也植入了这个万达宝贝网，接下来我们会有酒吧、咖啡厅，包括图书馆。
0: 生态好了，家园才能更好。从荒山改造到商品房开发，从道路水电气网到学校公园商业，西山片区的巨变为百姓安居奠定了坚实基础。8万居民在这里安家，住房建设不再只是钢筋水泥建筑，而是融合生态配套、长期服务的完整人居体系。202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以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自治区住建厅落实国家部署，发布好住房建设技术标准，要求各地打造适配本土的高品质住宅。乌鲁木齐以西山片区为城市更新重点样板，统筹住房、教育、商业、物业服务一体化建设，好房子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围合，更关乎一个家庭未来5年、10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日常。正是这份对家的敬畏，让这座荒滩上生长出的新城不仅有了骨架，更有了温度。
2: 那我知道您同时担任着我们新疆房地产商会的会长，如果说咱们现在新疆的房地产要不断的发展，你觉得我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
1: 新疆这两年的房地产市场，不管是从投资开发面积，还是销售，还是产品的升级，较全国同类省市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的表现都是比较好的，大概都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本来新建的房地产这个市场的基础就比较扎实。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根据这个全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稳定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一些举措。那么下一步，在这个背景下，结合本土的风情文化和地域的气候，然后建老百姓喜欢的好房子，再结合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红利，我们会融入里面。这是大的政策，我们应该要找到这个抓住这个机遇。作为房地产企业来说，我们更有做好房风险防范。另外一个就是研发好的产品，并且把好的房子通过我们的建设呈现给老百姓，呈现给我们的业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就在这个冰川十二师，新疆一直讲究的是冰地融合发展。那您觉得我们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推动这个冰地两地政府的这个空间的融合，也就是这个物理的这个相邻变成了这个化学的相融。第二个呢，就是以房地产为抓手，我们融合这个商业文旅的冰地的高度融合带来的这个商贸和这个人流一个交融和促进。第三个呢，就是民生的融合。

0: 那么这个这种文化生活的交融会促进这个冰地融合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推进。在另外一个呢，就我们在教育方面和这个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就沿用了这个引进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学校，是吧？在我们现在冰团已经扎根了6年，只有这样，这个老百姓才会安心，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冰团的文化，也会在这里留住人才。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热浪滚滚。
2: 是的，哎，
0: 白天烈日炎炎，晚上虽然凉快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哎呀，
2: 哥，太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是心烦气躁的，就上班的时候是没精神，然后晚上呢，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候还有心慌胸闷。我以为是因为天气太热中暑了，
0: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中暑，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在闹情绪。
2: 中医讲
0: 春养肝，夏养心，夏天是养心的关键期。
2: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养心，才能避免像我这样的心烦心慌的一些问题，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呢？
0: 别担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来破解夏季养心的难题。
2: 好期待。
0: 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江海滨江主任，有请江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江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咱们为什么要强调夏季养心？这个夏季和心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在中医来讲是火的季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在五脏中呢也属火。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脏呢是君主之官，是心主神明主血脉，我们的心脏呢在夏季呢本身就容易出现心火的过旺的问题，这是一个心脏的示意图。我们说夏季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都处于舒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心脏呢要快速打血，所以心脏呢它的劳累程度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累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这样冠心病的情况。同时我们说冠心病如果加重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冠心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同时呢，我们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少见的一些瓣膜性疾病的加重，还有这个过量饮水导致的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会在夏季成为一个高发的疾病。
2: 通过你的专业分享之后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夏季养心的一个重要性。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是伤心呢？
3: 我们的伤心呢，第一首先是情绪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情志障碍，或者是过度的伤心，甚至是过度的开心，也会引起这个心气的这个损伤。
2: 所以说太兴奋了也不行。
3: 对对对，所以情绪呢，首先是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饮食习惯的不当，比如说夏季饮食不节，包括烧烤过量的。

0: 设为比如说啤酒啊，喝得太多会导致血容量增加，最后导致这个心脏血管斑块的这个不稳定，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也会伤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些我们过度的运动啊，夏季本来就很热，那如果加上一些过量的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损伤，甚至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啊，包括心梗。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疾病的同志呢，不太按时服药啊，或者是夏季的夜间呢休息不好啊，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太大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1: 江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护心？
0: 根据我的一些临床和生活中的经验吧，给大家提出的叫四步护心法。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从饮水开始。
1: 喝水好像大家都会喝哈。
2: 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我们喝水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个冰凉的那种饮水或是饮料，就大口大口的喝，一喝就停不下来。
0: 其实呢，还是要建议呢多喝这个常温的温开水。那么一些冰镇的饮料，包括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等呢，大量饮用之后可以伤我们的脾胃，最后导致这种湿热在体内的积聚，最后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
1: 为什么夏天要特别讲究多喝水呢？
0: 一个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要饮用夏天呢天热会出汗，然后呢要饮水去止渴，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种合理的饮水或者多饮水，是因为基于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加上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户外运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血容量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的里边的水分太少，会导致血粘稠度增加，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白开水、温开水啊，或者是一些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的血容量，保持我们的心脏和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相对来说是稳定。那当然这里面为什么要说是适量呢，我们也不能大量的饮水，太过于大量饮水会导致血容量的暴涨啊，比如说你一次进去2000毫升或者3000毫升等等，会导致这个血管里的水分突然增加，会导致血容量增加以后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可能会出现血容量增加以后的血压升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急性左心衰等等。所以说还是要以适量多次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温开水和茶水。
1: 刚才说到了喝再说说吃，我们该怎么吃呢？
0: 夏季呢是一个运动和这个出汗比较多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注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红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一些像绿豆啊等等一些性质比较平和的一些食物是更加的会合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绿豆粥啊或者做一些莲子粥啊，还有一些茶水，我们泡一些像枸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吃得清淡一点。
0: 对，要清淡一点。
1: 我们说五色入五脏，红入心。你看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夏季常常见到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还有干果哈、其中占 CV 的两样是夏天我们最喜欢的
2: 对，
1: 西瓜和西红柿。
0: 那你最喜欢这里边哪一位水果？
2: 我都喜欢啊，只能选一个吗？
0: 只能选一到两个的话你选择什么？
2: 只能选，我好纠结呀哥。
1: 你喜欢哪个？
2: 我可以选两个吗？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0: 樱桃和西瓜
1: 我喜欢西红柿。
0: 那么为什么不选红枣呢？
1: 红枣可能泡茶比较好，我喜欢用它泡茶。
2: 丹峰哥是喜欢水果茶。
0: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夏季呢，身体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西瓜、选择西红柿、选择樱桃。那这些水果呢，都是性味比较平凉的一些水果，同时呢，含有水分比较多，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夏季又要补水，然后呢还不能上火，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2: 而且它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对，口感还好。我们的脾胃呢也比较舒适，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倾向于选择这几类。红枣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如果食物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心火上炎，会导致上火。那枸杞呢还稍微好一点，它是滋阴清热的一个，所以说呢，我们的泡点枸杞水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也不能过于多的去喝枸杞泡水。夏天呢还是要多选择这种性味比较平凉的甚至有一些轻微的寒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同时呢兼顾到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些水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或者血脂的过度升高等等但是这个同时要注意呢，就比如说西瓜呢本身是一个偏凉的一个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西瓜那这个时候就过于的这个寒凉了，会导致

0: 我们脾胃的一个脾湿健运，导致我们的这个湿热呢，内停以后不能非常很好的生化，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所以呢，西瓜呢还是建议呢不要吃过多的冰镇的西瓜。
1: 除了现在我们摆放的这些蔬菜、水果、干果之外，夏天我们还适合吃哪些水果、蔬菜、干果？
0: 在蔬菜里面，其实还是要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
2: 啊。
0: 那么干果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选一些呢，口感比较适合的，而且是维生素丰富的，还有我们这个性味比较偏凉的，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制品是相对来说是偏凉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觉得它吃了之后不会让你上火啊，比如我们的绿豆粥、莲子羹。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些过辣的、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火锅啊，比如说一个特别辣的一个炒的一些菜，那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有人说夏天要自找苦吃，就夏天得吃点苦。这说法有道理吗？
0: 对，你说到吃到苦，其实我就想起苦瓜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很少的苦瓜煎蛋啊，或者苦瓜做的一些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我们的过度吃苦，就好像没有必要
1: 啊，过犹不及了。
0: 对，过犹不及，它尤其是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你要是摄入过多的这个苦瓜啊，或者是杏仁等等这样的一些偏苦的东西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还是要适当吃苦，少吃苦啊。
1: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总量控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得太晚。
0: 对，不要吃太晚，睡前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不建议吃得太晚。我们夜间呢如果过量的进食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血脂过高，血粘稠度增加，会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包括脑梗、心梗啊，心脏斑块的破裂，还会导致猝死。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夏天的防暑了。在中医上来讲呢，太热的时候叫暑邪，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慎中了暑邪的话，那我们叫中暑，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暑。那么这种防暑呢，它有好多种的办法，加强这个饮水是一个办法。同时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在烈日中暴晒，太阳太热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中枢啊，这个解热功能受到损伤，尤其是我们直晒头部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这个温度调节器官呢会出现不太适合的这种失常，会导致我们体温过高就算你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呢，等到这个汗液蒸发的差不多，身体的温度就出不来了这个身体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我们中枢的这个障碍，甚至导致昏迷甚至导致最后的这个死亡。所以夏天的防暑呢还是非常的重要。
1: 那夏天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是中暑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0: 一般中暑呢，第一个呢它是要有这个晒或者是喝水少这样一个过程啊，中暑的发生会导致这个体温升高、抽搐等等，那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气短。中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温度的失常这个时候我们量体温可能是39度以上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但是如果是心梗或者是一些心绞痛呢，它的体温呢可能会高，但是一般在37度、34不会太高。但主要的表现其实是胸痛、气憋、胸闷等等这个胸部的症状。心梗呢会出现心绞痛憋闷感，甚至是我们的这种濒死感，甚至是剧烈的胸痛。那么中暑呢可能伴有轻度的这个胸闷气短等等它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实在是不好鉴别呢，就还是要及时就医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体温计如果说老人呢出现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体温。老人呢如果说这几天饮水过少了或者出去以后在烈日下走路了、散步了等等，中暑可能大。如果他没有出门，然后呢房间的温度也比较适合，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胸闷胸疼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他如果既往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话，更要考虑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及时的就医。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呢，它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这个斑块的破裂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甚至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主动脉夹层或者脑出血等等这样一些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以后中暑要 注意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特别是老年朋友中暑，一定要重视。

0: 对，要及时就诊。
1: 夏天最明显的是大太阳，然后是暴晒酷热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是很大的。有些人是在夏天的时候进空调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心慌呀、头晕的这种症状，这原因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在进入空调房之前呢，可能身上有汗，是吧？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舒张状态。那么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体感呢是特别的凉，或者是寒冷，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心律失常等等，就会导致我们的胸闷气短。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体感不太舒适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疾病状态呢，它可能在血管舒张状态下更舒服，但是血管一旦收缩呢，就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特别凉的这种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加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薄薄的小外套啊，避免在这空调房里直接受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的刺激。
2: 江主任，咱们这个护心四步法第三步是什么？
0: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作息有规律啊，还有适当的运动。
1: 说到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年轻人吧，他们就喜欢跑步呀，然后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呀，然后徒步呀、游泳什么的。那老年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散步，然后跳广场舞什么的。那不同年龄段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小朋友呢，你让他天天跑来跑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要太阳当空的时候去跑步就行了。那么对于一些喜欢健身或者喜欢跑步的那个青年朋友来说呢，夏天的时候就是避免最热的时候去跑步。另外一个呢，夏天天气特别长嘛，不要贪图这个运动的过量的时间啊，你坚持你既往的这个，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运动就行了，你不要两小时、三小时，时间太长的运动不行啊，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太关注你的补水的情况啊，不太关注你这个营养和这个体能流失的情况，会容易出现中暑啊，或者运动损伤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并心身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适量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做一些微微出汗或者是适量出汗的运动就可以。
1: 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第一呢，因为是天气太热，第二呢，是因为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他们可能会选择夜跑。那夜跑是您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夜跑。尤其是比较晚的夜跑，因为运动以后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导致我们这个夜间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我们会出现有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夜跑的时候，因为夜间呢是又会比较凉的一些，出现一些吹风啊、出汗以后受这个夜间的凉气的袭扰，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突然的发生。
2: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运动呢，我们也不要太限于这种某种运动的形式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拿个凳子作为一个标杆去做一些跨越动作或者伸展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我们的伸展运动啊。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叫护心操，跟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相关的一些手部的动作或者颈肩部的动作，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心气的舒展啊，有助于我们阳气的舒展。我们有五个简单的动作啊，请我们的护理人员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3: 首先呢，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肩下沉，双手自然垂直于体侧。第一个动作，翻手腕，双手自然向上举起，由内而外向外翻转。第二个动作是双手握拳，我们的双手举起，先握住大拇指，再每个手指缓慢握住，松拳的时候向外松出。第三个动作是双臂外旋，我们的双臂向前向外缓慢打开。

0: 但之后我感觉我的手是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1: 通了，
0: 对，通了感觉、嗯、而且每一个动作它是缓慢的，
1: 嗯，
0: 很舒展的，很舒服。
1: 嗯，哎，你说的舒展很重要。
0: 嗯，
1: 我喜欢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很舒展。
2: 对，五步操呢，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用处啊。比如说前四节主要是对于这个气血瘀滞啊，让我们工作一上午或者不活动一上午以后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气血的瘀滞。那么前几节呢，都是对于心经、心包经的一些舒展，会做完之后呢，会有些气血通畅，特别舒展的作用啊、嗯。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可以起到去心火的作用。
0: 嗯，
2: 你比如说你比较烦躁，上班呢又要烦闷的时候呢，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拍打拍打，会让我们的心火下降，而且会出现微微的手心出汗，是吧？
0: 降降火，
2: 对，就可以是降降火的作用。
0: 嗯，
2: 所以这个护心操其实呢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1: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息也很重要哈。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2: 我们说呢，夏天呢，就说应该是要我们要晚睡早起啊。所以这个晚呢，就说一般在11点到12点之间吧，应该就是可以叫晚了啊。
1: 嗯、
2: 如果你要再超过了1点或2点，这个晚就有点太晚了。那么早起呢，一般也就在7、8点左右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晚睡早起。另外呢，你看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中间呢还是要加一个午睡。那么我们说呢，一般都叫中午的一个小憩，是吧？适当的睡一会儿就行了，比如说半小时就可以啊。如果2到3小时时间就太长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中医来讲，就是你这种中午的睡的时间太长，会损伤这个心气，会导致这个心气不足。
1: 中午睡的时间太长，起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浑身酸软。
0: 嗯，
2: 是，所以中午呢一般不太建议睡时间太长。第一个是下午昏昏欲睡没睡醒啊，第二呢可能会导致晚上又睡不着了啊，又失眠了，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作息时间就乱了。
1: 第三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调整情绪，合理运动、嗯、那接下来第四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2: 第四步其实就是说对于慢病的管理和这个症状识别和急救的处理。那么我们说首先谈慢病的管理啊，其实你看我们到夏天以后，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啊，还有冠心病的病人啊，就会经常到医院来说，我最近血压或者心跳啊，或者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了。其实我们的服药呢，一定是也要适当的根据时令去调节。啊，当然这个调节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由你的主治医生呢，通过测量血压，测量这个心率，做一些检查以后呢，做一个调整。
0: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些病人，他们是觉得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自己人也舒服，就擅自去停药或者是减药，或是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2、3天的时间就就不吃了。
2: 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2: 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外周血管都是舒张的，所以血压可能会比冬天稍微要低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饮食过多了，血压就又突然的升高，所以这样会导致血压不稳定。
1: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哎，就不当回事了。其实这时候呢是暗流汹涌啊，所以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按时服药，遵从医嘱。
2: 我们要学习一些在家庭里边急诊救治的一些技能，这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当然我们第一条还是要谨记，是及时的打120啊，不要着急自己下楼或者自己往医院跑，一定是在休息的同时呢及时的拨打120。
0: 要是遇到我们的家人突发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2: 有一个叫黄金4分钟这样的时间，就是在4分钟之内呢，我们有效的心肺复苏呢可以挽救很多的疾病和生命。但如果说超过4分钟再去施救的话，它的成功率就大大的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及时识别，及时的救治。如果家里有2个人的话，也要同时实施啊，一个去做心肺复苏，另外一个呢去打120啊，不要耽误。在公共环境中呢，那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各负其责，有人打120，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呢去拿 AED， 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这样的一些装置来进行除颤的这样的一些抢救工作。
1: 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心梗患者，开始做心肺复苏，黄金4分钟，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0: 嗯。
2: 好的，那第一步首先是识别，是吧？识别这个患者如果真的是倒地了，你发现他可能呼叫不醒了，那我们要评估一下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呢去迅速的上前去判断他。首先就通过拍打和呼叫，
0: 小明同学。
2: 然后呢看他确实没有反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的心跳是不是停了。那么我们最明显的判断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看在喉结的旁开2公分左右。

0: 那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颈动脉。如果这个患者颈动脉确实没有跳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判断是心脏停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做心肺复苏的动作。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是解开衣物啊，让上身呢要整个的要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方向呢，整个的我的这个膝盖的方向和对着患者的上身，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力的一个姿势。但如果有时候患者在沙发上，还是把它搬到地上。如果本身是个硬板床的话，那就可以在床上施救；如果是一个特别软的床垫子呢，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地上去做一个心肺复苏。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压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弹性呢，会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效率。在按压的之前呢，我们就首先要看一下啊，这个患者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口腔的异物呢，我们要及时异物的清除。清除掉异物，免得呢你按压的时候进入更深的气道。那异物清除以后呢，在哪个地方按压呢？主持人您知道吗？
1: 两乳之间。
0: 对，男性呢是在两乳之间的中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统一来说呢，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中下段去做按压啊。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手掌的掌根，这是我们的手掌掌根，然后呢放到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另外一个掌呢是压到前一个手掌，同时呢两手指呢要上翘啊，这是一个标准动作。同时你看要做一个什么？我会前倾，让我的整个的上肢呢会垂直于他的胸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按压。那这一下按压是靠什么力量呢？
1: 身体的力量。
0: 对，要靠上身的力量。你看我是在做什么？按压的时候是以我的髋关节为中心去按压啊。那么按压多少次呢？1分钟是100到120次，深度呢以5公分到6公分为宜啊。那么按压30次，如果说他呼吸道需要通气的话，按压30次，然后呢做两次什么？做两次人工呼吸。那如果已经插管了的话，那就是插管通气加上你的不停的按压，100到120次持续的按压。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按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让他胸廓完全回弹。完全回弹。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胸腔的这种挤压和回弹，挤压。回弹这种胸腔的这个抽吸的作用，把血液抽回来打出去，而不是把心脏压扁。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呢，如果说有骨质疏松呢，你压到5公分的时候就会发现手底下会有骨折的感觉啊。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有效的心肺复苏，这种骨折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按压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记不住30次、2次，也记不住怎么样去做有效的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我们在等待120的同时呢，就可以一直做有效的按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它除颤器到位了，它边贴你边按，等它贴好以后，按除颤的时候，你暂时离开胸壁，暂时不要按压。但是除颤完了以后，就开始立马继续按压，有效的这种循环灌注，然后呢，再不停的去除颤，直到它的这个正常的心跳恢复。
1: 其实学会心肺复苏，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啊！好，今天江主任从中医智慧到现代医学，带我们全面读懂了这个夏季养心的一些要点哈。夏季养心呢，不是一味的静养，而是要通过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的一个综合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在夏季也能轻松的工作。
2: 没错，尤其是轻补饮食，然后午间小憩，温和运动，保持平和，我觉得这几个点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践起来。夏季养好心，全年少操心。
1: 感谢江主任的专业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姐，
0: 真的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1: 我刚到的。你在这边怎么样？
0: 我挺好的，我还在电讯处。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好吧？
1: 我没事了，恢复的挺好的。
0: 真是的，都到了重庆了，也不给姐说一声。走，吃饭去。走啊。这里啊，比上海安稳多了，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嗨，随他们说去。现在你来了，我们人就更齐了。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可是怎么办呢？人微言轻啊。
1: 张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嗯。
1: 张姐，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之前撤离的时候，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你对他还有印象吗？
0: 蓝心杰。
1: 对。
0: 我有印象，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
1: 对。
0: 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没让孩子走。
1: 没让他带孩子。啊，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算是朋友。
0: 哎呀，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就这么哭了一路。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快吃。
1: 哦。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因为他是国军遗眷，
0: 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他在总机班接电话，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你要是想找他的话，可以到总机班问问。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出来一起聚餐，让你点菜，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
1: 红烧肉。
0: 对，把我们笑坏了，每次都是红烧肉。今天你到重庆来了，我们不吃红烧肉了，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辣是辣了一点，还吃得惯吗？
1: 哦，吃得惯，还行。
0: 多吃点，不着急啊。
1: 好。
3: 胡主任好。

0: 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
1: 林南生，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我几次啊？
2: 是，胡主任。
0: 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我跟他是老同事了，我刚到重庆，所以我想来问问。
1: 林南生啊，你应该知道，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
2: 胡主任，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1: 哎，今天找你来啊，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卷宗。说到底啊，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拿回去好好看一看，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也立了不少的功，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
2: 是。

0: 精神。
1: 去吧，
2: 来喝酒，
0: 来，你们是日本骑兵不见其人，
3: 秀林。
4: 哎呀，好久不见，白老师。
0: 这么多年不见，你成熟了。
4: 我一来重庆就去找您，他们说您去成都出差了。
0: 对，我刚从成都回来。今天呢，我要给你接风。来，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林南生是我在红公祠特训班最优秀的学生啊。
5: 你好，
0: 他呀，刚刚从前线回到后方，也被调到我们筹备处。哎，以后各位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个得意门生啊。
5: 没问题。
6: 林少校是刺杀上村靖的功臣，能和您共事，很荣幸。来，拿来这杯，敬我们的抗日英雄。来了，来，
4: 非常高兴认识诸位，但是我身体真的不能喝茶，不好意思。
0: 哦，对，我这个学生受了伤，来，我替他跟大家喝一杯。来，
5: 干杯，干杯。
0: 这里是大后方，可以适当的放松。走。我们这里啊，这个聚会还有很多。你不喝酒啊？这个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可乐，你尝尝。来，小林，我们这个是一个国际合作单位。这些美国教官也是我们单位的，今后要和他们一直合作呢。哎，小林，听说你一回来就被督察室借调走了。
4: 谈不上借调，就是看看卷宗。
7: 白老师，
4: 我在上海有一个上峰，
0: 是顾世言吧？他的事情我听说了，但是小林，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顾慎言怎么捞的，捞了多少，其实这个都是第二位的。这股贪污风各站都有，总部也有，要是摆平一个顾慎言，能够杀掉这股贪污风，我认为牺牲掉他是有价值的。

0: 可是我军统都看过了，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的。
1: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你跟他是老同事，在重庆，你最了解他，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
0: 我们这个中美合作组，你也知道，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
2: 小林，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耽误了前途啊！我明白。
1: 好，来，干杯。
2: 范长官，这边有个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小林，我过去一下啊。
2: 来，这边请。
3: 在上海能源，是啊，我听说在上海，他和大名鼎鼎的陈丽交情很深，后来陈丽叛变，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还上了军统的船，撤离到了重庆。哼，这蓝小姐不仅长得漂亮，她呀手腕可高明了。听说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来来来，不说了，喝酒喝酒。
4: 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啊？哎，
5: 他是个义士，他丈夫牺牲在南京，他为军统立过功，他应该撤回重庆，他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

0: 我今天有点累了，我先走了。冷小姐，冷小姐，算了，别追了。来来来，喝酒，来，喝酒吧。
1: 梁姐，对不起，梁小姐，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
2: 没什么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1: 我去电话班找过你，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怎么回事？
2: 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啊，我刚到没几天。
3: K1，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两百。哇，出去。

0: 我这两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我还处理一趟档案室，把上海区域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了。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1: 当然有问题啊。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
0: 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依我的判断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案件上面。
2: 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
3: 林南生啊，上峰让你看卷宗，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
0: 胡主任，
3: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0: 报告，林丹琛少校求见，
1: 请他进来。
2: 局座。
1: 哦，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几年没见，变化蛮大嘛。啊，来坐。
0: 是。
1: 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敬的壮举，非常好，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到的？
0: 报告局座，我上周刚到，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
1: 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
0: 局座，啊，我今天来找您，是为了顾胜言的案子。
1: 说说看。
0: 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那照你这么说，那些结果都有问题。
0: 齐总，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这是813室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另外，
1: 林少将，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慎言贪污的证据上。
0: 局座，
1: 行了，就这样吧，先回去。
0: 是。
1: 材料放下。

0: 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
1: 是啊，我来重庆之后也没有出来走走。
0: 我听说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
1: 告状？我没有去告状，我只是如实汇报。白老山，有人故意栽赃，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沈岩的身上。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
0: 哎呀，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

0: 督察室是周耀廷副局长负责的，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如果没有他的同意能随便往上写吗？
1: 您的意思是说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
0: 注意你的用词，这不是栽赃。我听说呀，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一者风气，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死罪肯定是跑不了，现在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影响结果。
1: 还没有审查就定性，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
0: 他怎么无辜了？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就够枪毙的。
1: 你能不能告诉我顾神言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
0: 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没有人能接近顾神言。在这件事上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小林，这里不是前线，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啊。上次跟你接风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我也落个欲下不言的罪过。哎呀，不是你的老师我也不跟你说这些，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
1: 可是我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前程，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1: 胡主任，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
0: 这不需要道歉，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1: 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沈岩，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0: 你想好了？
2: 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
0: 稍有不慎，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
1: 我保证，一旦查实，绝不姑息。
0: 好，你记住了，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人赃并获，我们就能结案了。动作要快，明白吗？

0: 林少校，你好。少校林连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慎言涉嫌贪污事宜。
1: 审吧。

0: 资料上显示，你曾于1983年8.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倒卖100支合阳造步枪，还有一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
1: 这些情况属实吗？不属实。
0: 具体哪一项不属实？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这部电台呢？上面有你的签字。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说是被查抄了，但经过内线核实，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你怎么解释？
0: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1: 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5根金条。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然后又不清不楚的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
0: 那枪呢？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血压大。 此人做烟土买卖，被我抓过，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1: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支汉阳造，而且还是连号？
0: 这100支汉阳造，我给了忠义救国军。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
1: 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要是想救自己，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你要自救。欲
0: 加之罪，何患无辞？
1: 你要是觉得冤枉，你可以上诉抗议。你这盟主朱，
2: 也算得上是党国的老人了。 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
1: 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岂不是让他心寒？
0: 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请回。

0: 顾顺言，还是在给他指路啊？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1: 胡主任，我想您误会了。我确实觉得这个军统还有问题，只是想查清楚。
0: 哦，哼，我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顺言有罪，
1: 你说你想审他，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

0: 为他开脱是不是啊？啊！
1: 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晨言去认罪的话，我觉得很难服众。
2: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出去。
1: 是。

会怎么工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一定要告诉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

0: 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0: 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

0: 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生离死别，他重新没变过我。当时他们非要赶走我下床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们有枪指着我的头，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
1: 如果我也非要下船，

0: 我们把子路当成摇钱树，每天和我要钱，你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把钱夹在信封里。
1: 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更不能给他们寄钱。寄钱的话就是自敌。

听说1920在江津招兵，说要打回上海去，收复上海。我就去报名，我想着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子龙。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我的枪法很准。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根本不受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就只能找炮哥帮我带钱。可是这些人，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所以他们要拿一半的钱。现在我什么都不想，我只要拼命赚钱。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首。我已经会想办法帮你回首。现在孩子，
1: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军也经常出来。
2: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梁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1: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 我以前帮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们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动。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巨鹿，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 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未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枪，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0: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1: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0: 是。
1: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那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糟。

0: 我管了，
1: 我就不信这件事。我
2: 现在就去面见何组长。
0: 你给我站住！云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1: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第五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1: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2: 您不能因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1: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2: 从他身上拔下来的那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0: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振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
0: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刑。
0: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你就不要再去管顾神言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振言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振言，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2: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0: 小林，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关渡口这个范围，渭城石栏杆，巫峡云东望，兜毛石牌坊。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量。这首诗叫《灌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
0: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纪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纪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0: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
1: 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嗯，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谢谢。 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0: 明天晚上八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八点到凌晨两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要留意呼号。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1: 我知道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顾慎言。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2: 报告，报告，
1: 进来。
3: 胡主任，
1: 怎么又是你啊？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或许能让顾晨言招供。
1: 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件事情了吗？啊，哼，你倒是想审，人跑了。
3: 跑了？
1: 今天早上的轰炸，卫兵躲避空袭，顾晨言趁机跑了。喂，是我，安排宪兵全程搜捕顾慎言，立刻。
4: 你身份证？
5: 身份证，
4: 来，把你拿着。干什么呀？走吧，
5: 过来。
3: 哦，来了。
4: 啊，没有。
3: 谢谢。
5: 你叫王宝林。
3: 出示一下证件。
5: 嗯。
3: 走吧。
5: 好，走吧。
3: 来，你。
5: 长官，
3: 你们在抓人呢？
5: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派出所逃出来的嫌犯。
3: 可是，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哎，你
5: 没呢？
3: 出来。
5: 啊，据说是个要犯，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说队。从早上到现在了，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4: 站住！哎，还没找出来，找出来看看。
5: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3: 回去。
5: 哎，
4: 干什么？
3: 怎么回事？
5: 不是照片上的人，远处看着有点像。
3: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6: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7: 这是你的？
5: 是我，长官，是我。
4: 嗯，好。
6: 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官渡口，
5: 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郭，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6: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

0: 据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行凶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晋升之阶。为什么？ 为什么要坐视频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视贪污犯，他们才会听着对我身份的怀疑。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1938年。 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
1: 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啊，
2: 那个男的，站住！身份证。老郭，我答应你。
0: 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了。
3: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林南生同志。
0: 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以后由你。
2: 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老郭，我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0: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2: 你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

0: 你们后院通到什么地方？
1: 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哎，
2: 客官，您的茶。
3: 谢谢。
1: 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在这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2: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1: 哎，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2: 是。
1: 来来来，长官，麻烦你了，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儿。哟，林长官，是这间吗？
0: 不是。
1: 是这间屋吗？
0: 还在里面。
1: 哦。这屋？
0: 还在前面。
1: 哟。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呀？
0: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1: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
0: 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0: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1: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1: 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
2: 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
2: 没见过。
4: 过来，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3: 没。
4: 你呢？
3: 没见过。
2: 顾春妍。

0: 这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1: 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
2: 报告，
1: 林南生少校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请。
2: 报告，局座，胡主任，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慎言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 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我终于想到顾慎言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
3: 林南生，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1: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
4: 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们。
1: 梁小姐，
2: 快坐，我们坐下来说。
1: 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
1: 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快吃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

0: 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0: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的。

0: 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

0: 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3: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4: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5: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李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1: 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 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要小心那扎紧了，不好意思。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1: 有新任务，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来，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0: 嗯，够了够了。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
1: 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
2: 记得，站长，我记得。
3: 王站长，
1: 老陈，
3: 不候多时，
1: 久违。
2: 久违。 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
1: 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2: 入禀，里边请。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1: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2: 应该的。
1: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
0: 是啊，当初顾沈岩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沈岩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太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1: 也是，怎么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0: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2: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的。
0: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廖通审吧。
2: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0: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成批的运抵上海。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来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你这么着急找我？ 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还有什么和谈？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我也想可以尽早的。
1: 回到建制中，
2: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是。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
0: 肩负的功劳重，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几个少将旅长的了。
3: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而你的位置。 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知己。记住了，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只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2: 是。

0: 林副站长，到。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注意安全。
1: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3: 这被你们占了，动得够快的，兄弟。
1: 你是
3: 啊。敌人方面军医疗处的，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1: 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
3: 明白了，这要慢点儿，只能乡下翻开。
1: 谢谢兄弟啊。张秘书，
4: 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1: 没关系，张秘书，哎，我们走进去吧。林副站长好，
5: 小董，几年没见了，还在忠于这个军
1: 队。是，副站长什么时候打的？
5: 我刚下飞机。
4: 你请。
1: 来，你们快点。
6: 这里是军统上海军没错，班通讯那些是忠于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副站长。你放心，我没被他们发现。
2: 咱们离开这儿吧。

0: 林副站长，哎，谁呀？谁？这是谁呀？
1: 王站长，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
0: 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2: 这不是机关老长官吗？哎呀，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0: 你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2: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提拔。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伟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0: 什么话呀？
2: 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站长说的对。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0: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2: 是。行。 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3: 好。
2: 哎，先给我来。
0: 来，这边坐着。哎呀，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2: 共党现在在苏监呀。
0: 戴局长的意思是，
2: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

0: 原则上，谁清闲，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要逐步落实。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1: 好，必须认真落实。是。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
2: 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是。还有一个情况。
1: 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2: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这些年我。
1: 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 我也预想过很多次我们作为敌人相逢的情景，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是没有办法平静。
2: 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注定要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2: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的。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2: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了。

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24-6-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2: 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周副处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味道一点都没变。
1: 以前啊，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
1: 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世安呢，知道咱俩的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但出卖新闻处刺杀计划的肯定是王世安。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5: 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4: 廖通，
1: 嗯，
4: 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0: 就是他。
1: 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东西，占个好位置吧。
2: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
2: 我看看，
1: 像不像我？
2: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
2: 谢谢你们的聚会，快吃。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

0: 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

0: 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0: 我们副司令在吗？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他在哪儿？
1: 在沈西市。
0: 穆可舍，说，快交代，说不说？快说。可舍。
1: 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生意的，我真的是做生意的。
2: 廖处长。
3: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

1: 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2: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3: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队是没人了吗？

0: 沈老萧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1: 先坐。
0: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廖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啊，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这个林南生啊。
2: 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
3: 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
2: 关于老肖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1: 知无不言。
2: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4: 我知道了，谢医生。

这么多人替你忙活，你得懂得看，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子洛，咱们再回来就没事了啊。
1: 梁小姐，
0: 林南生，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洛，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0: 子洛，子洛，没事儿，没事儿啊。听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

0: 坐啊。
1: 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0: 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2: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

0: 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1: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1: 你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0: 谢谢你。
1: 你别担心。
2: 陈梦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哦，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3: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是冲我来的。当年林南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简直是荒唐。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2: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协调着。

0: 怎么会是你？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欢迎你回来。
1: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总书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嗯。哦，这位同志呢？
2: 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
1: 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

0: 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意外被捕。
1: 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
0: 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
1: 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在他们眼里，萧云这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季，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以前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林副站长。站长，我来看看你。这是，哎，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啊，搞了这些绿植，这养肺。
1: 多谢站长宽心。哎，
0: 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1: 快出去出去。
0: 那我们先出去。哎。
2: 还请什么事啊？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好，好，好。来，坐着看。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伪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
0: 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现在躲着躲，藏着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
2: 哎，谢谢。怎么样，这个请柬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来。没有一点问题。
0: 好。
2: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寻送过来的。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点陈默寻比谁都明白。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0: 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

0: 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
1: 真的用心了呀？
2: 对呀，
1: 你就让他审了，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
3: 是是是是，尝尝。哎，
1: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
3: 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叛变。
2: 什么时候走的？
1: 2天前就走了。 王石安才告诉我，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的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现在更麻烦的是，王石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2: 太被动了，
1: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王师长站长来了。我看见他车了。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是。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1: 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0: 中央，什么呢？
1: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

0: 不能。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机密。
1: 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0: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
2: 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小沈，
4: 哎，马上就来啊！
2: 别问了，饭马上就好，等好好孝敬啊！
1: 谢谢。

0: 宣发的伟人状说什么都没用，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那可不是汉奸，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说我是汉奸。
1: 就是因为我没人没钱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0: 你要让我做什么？
1: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0: 长期潜伏，直到和谐。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我也是在保护你。
2: 你就让我举报朱一真，
1: 不是。
2: 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可我只能接触到朱一真。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真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靠脑子想着。从现在开始，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
0: 一定要快。
3: 没时间了。是，就拿这个吧。啊，就拿这个啊，两包。
4: 好嘞。
5: 还要点别的吗？
4: 啊，不需要了。
3: 免责啊。
4: 嗯。
0: 兄弟，这个烟不错，挺好抽。
4: 挺好抽的，
3: 试试。
4: 你回来啦？
3: 兄弟来干什么？
4: 路过的，买两包烟。 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3: 顺利，帮他找好了。我上去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4: 好。

0: 恩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
0: 啊，
1: 我去帮你拿。
0: 是这个吧？是。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
1: 他一直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
0: 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
2: 杨
1: 是
2: 主任，
1: 咱们上
2: 您请。
1: 区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2: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2: 我刚回来。
3: 哎，廖处长，
4: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2: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4: 说得好，来，快坐，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啊，
2: 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0: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2: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信肖，他的本名叫翁显荣，我把他老婆带回来了。翁显荣已经从医院拉回去了，医院的伙食太好，听说都胖了。
0: 哎，这可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赶紧把酒满上。哎。
4: 老廖，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
2: 哎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5: 廖处长提什么共字啊？多煞风景啊！
0: 老廖，今天是咱们上海区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给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2: 我听站长的。哎，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4: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以茶代酒。
0: 哎，今后啊。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4: 谢谢院长。
0: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我们上海区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

0: 怎么能买回来？路上遇到林检了，没事儿。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这么前去？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1: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0: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寓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 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好，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2: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AI
3: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适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
4: 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5: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6: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 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8: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之前这个智能
9: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10: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1: 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1: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 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

0: 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洗。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

0: 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5: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6: 你想摆脱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7: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8: 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李副站长好，
1: 一会儿廖处长要进行审问，你们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把老肖带回来。
2: 是。

0: 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站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
0: 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1: 准备好了，
0: 行，去吧，快去快回。
1: 嗯，是。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0: 我能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
1: 我会给你一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0: 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年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啊，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演，
2: 快坐。
3: 给，
2: 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
0: 我马上让你见他。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0: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
4: 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5: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1: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外面的事儿我也不懂。

她干什么呀？她就是个傻女人，她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她吧！你。

0: 干什么？
1: 让开！

0: 是不是共产党？小荣，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1: 我刚才唱了五圈，忘了。这次我没记住。

0: 上，你怎么才来呀？
1: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2: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1: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2: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1: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2: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我们可没搞过这么复杂的掩护。
1: 是啊，咱们抓紧收拾，赶紧撤离。

0: 201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
1: 风先生，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轻易出面。
1: 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0: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
2: 我知道他。
3: 你是想让我去公安局抓他吗？
4: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5: 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
4: 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了、啊。
5: 有可能，
4: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翁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0: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
1: 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
0: 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个电脑人，
1: 位置在哪儿？
2: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掩护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这个信息我接触不到，但是我敢肯定，这次行动针对的是军统，因为被炸死的人穿着便衣。
1: 现在穿便衣执法的只有军统。这件事儿够不够您跟中央谈条件？
0: 绝对够。不过，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军统方面，一旦共党察觉到，也会查谢明元。这次掩护行动由你直接参与，你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你一定要隐藏好。后面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情报。
2: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有了对策，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办妥。
3: 小雪。

0: 些都是搜证组从现场找的文件碎片和电台的零部件。我们刚冲进去的时候，共产党就引爆了手榴弹，死了两个兄弟，幸亏我走在后边，要不我也凶多吉少。
1: 从这些现场

0: 喂，我是王山，周副局长。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林副站长，你跟我去一趟汪公馆，周副局长要见我们。
1: 他来上海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为什么事来啊？
0: 听口气挺急的，我们抓紧吧。
2: 站长，这个老肖可不能轻饶了他呀。
0: 你啊。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老肖已经自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自己不弄清情况就往里闯，你真能怪谁呢？
2: 我
1: 没事啊，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3: 廖指导，请吧。

0: 介绍一下，宪兵23团夏团长。今天把你们二位叫来，是宣布一项任命。上海的肃接马上就要开始。王站长、林副站长，总部任命你们二位担任上海肃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
1: 是。
2: 是。
0: 今天晚上，夏团长的部队会连夜进驻上海。明天上午10点，恳谈会上，对汉奸直接进行抓捕。
3: 都是家里做的，也是你爱吃的菜。
1: 来啊，汤。
3: 啊。
1: 怎么样？
4: 我不等你了啊！
3: 吃吃吃吃吃，来来来，米饭。看，米饭。
5: 嗯，咸蛋怎么样？可以吧？
6: 你快吃啊！
3: 吃吃吃，
6: 快吃！
5: 我跟你说，我老婆都很难得给我做，你一定要多吃点。
6: 嗯，太好了。
5: 前几天我去新闻处打听情况，今天突然听说宋处长失踪了。
7: 当年新闻处被出卖，是登记在册的悬案。
6: 我怕王世安在背后一直盯着呢，这件事要是揭出来，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一切等恳谈会之后先分晓。
1: 嗯，你泡点汤吗？
3: 嗯，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
8: 站长，今天晚上我们还能做什么？
9: 我现在是肃监的主任委员，这么敏感的时候，绝对不能和陈默群有任何动作，电话也不能打。你也一样。
8: 那明天抓捕之后，我们对他就更难控制了。
9: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吧。

0: 你所在的南山中立民航被敌人破坏了，上级命令我立刻把你转移回根据地。
1: 那老雪彤这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老雪彤是被抓了，
1: 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你放心，董事长一定有安排。你赶紧说说东西，千万不能留下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证据。
1: 那这里方式和接头口令是什么？
0: 路上再说。来。

就再也没有出来，我真没撒谎。哎哎哎！哎

0: 一会儿你过了那个土坡，上那个石桥。上了石桥以后，你会看到一艘小船，那艘船是专门接应你的。你放心，过了石桥，你就可以看见船。先过来把衣服换了吧，别让咱们的人误会了。
1: 谢谢你啊，沈同志。
0: 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现在几点？你就回答。 现在10点，还是我没有手表。
1: 谢谢组织长对我的安排，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事件被司令部接到处，你们记好，南市沈家街重工一号
1: 是中共地下党公运组站点，
0: 你们再记一下，南市沈家街重工一号。
2: 中央开始正式肃监，但是包括陈逆在内共有5名汉奸外逃，尚峰对此非常气愤，
3: 命我们上海区
2: 必须尽快将在逃汉奸捉拿归案。
4: 我们行动处已经联合了警察局和稽查处，对车站、码头、公路等地方都做了布置，只要在逃的汉奸出现，肯定第一时间抓捕。
2: 这种常规的搜找方式顶多抓几个小的，那些在逃的大汉奸绝对都能想到。林副站长你怎么看？
5: 站长，我建议去贫民区搜查，那个地方流动人口很多，难民也很多，绝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看报，所以如果真的有汉奸躲在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
6: 可是上海的贫民区面积太大，情报搜集太难了。
2: 我只看结果，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它给我找出来。我是王世安。

0: 好，知道了。诸位，鉴于陈毅对我们上海区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捉拿陈毅，全站必须统一行动。任何他的相关情报和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如有擅自行动者，严惩不贷。
1: 是。
0: 散会。

0: 23团的宪兵正在全城搜捕你，这么敏感的时候你约我出来，这么敏感的时候，你不也还是来了？别紧张，重要的事儿，帮你。 昨天你们去程家桥镇，破获了一个共党的交通站，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了共党的阻拦，他们炸死的那个不是共党的小党员，而是一具从防疫所找来的暴毙的乞丐尸体，编号19，是真是假，难以查辨着。你是怎么知道的？39年。 我从重庆回上海，之前去了一趟香港，我在共党内部安插了一个我自己的人，现在他跟随共党潜伏在上海，而程家桥镇的交通站就是他布置的。共党现在想干什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你还知道哪些信息吗？ 这是共党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行动，这么大的手笔，对应的一定是一件大事。老王啊，跟我说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啊？我帮你参谋参谋。
1: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对你我都安全，我自己会处理好。

0: 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

0: 明白，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 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8: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9: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8: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0: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亮眼，完成投资同比增长8.8%，占全部服务业投资比重9.4%，实现投资增速占比双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数字信息服务、算力配套服务、智能装备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投资贡献突出。这里是新疆首个机器人 9S 店，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八月底将正式投用。作为西北领先、新疆独家的智能机器人加 AI 智能体验服务中心，这里涵盖展览展示、研学文旅、科普传播、培训赋能等8大板块。
2: 目前在项目的体验中心，可以看到10种以上不同场景、20多款机器人，还有包括工业巡检、文娱文体运动等4种不同场景、10多款机器狗。中心建成后，将开展机器人展示、研学与应用开发，重点对接工业巡检、农业生产、家庭服务、文旅导览等本地的产业需求，推动机器人转化为可调度的产能，实现从看机器人歌舞到让机器人干活。
1: 机器人 9S 店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推动机器人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规模化应用。
3: 应用模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落地到天山云基地园区本身就有很强的算力的提供能力，能够为我们二次开发、数据采集提供这个算力支持。
1: 在算力产业带动下，新疆智能机器人研发、运维、装备配套、场景落地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农业等场景加速落地，吸引科创企业集聚布局，补齐智能制造服务短板，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6%，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为新疆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引擎夯实了基础。
4: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眼前是落户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精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精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
5: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精矿同比增长25.6%。
4: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
6: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7: 8月4号凌晨2:30，KA887次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场又增加一条往返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航线计划每周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2小时。
8: 这次飞行体验很棒，新航线开通节约时间成本，非常便利。
9: 这条航线呢，是我们公司在中国开通的首条航线。之所以选择乌鲁木齐呢，是因为吉尔吉斯与中国新疆比邻，双边有很多的贸易的往来。年底至明年年初呢，我们会增加到每周3班的这样一个运力投放。
7: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今年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往来中吉两国的旅客已达4.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4.6%。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乌鲁木齐至奥什每周往返航班量稳定在14架次左右。目前，乌鲁木齐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至110多架次，占口岸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10: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往来中亚5国人员达3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来华商务洽谈、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的旅客占比高达99.4%。
7: 作为我国面向中亚的核心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扩容，目前已开通连通18个国家地区的27条

0: 200兆瓦，同步配套5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系统。2024年8月3号，项目首批机组投运，同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运维团队攻克高海拔、低温、强风沙等极端环境难题，采用无人机加 AI 图像识别智能化巡检，结合重点部位定期巡检，提升巡检效率与故障排查精准度，让风电机组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1: 年均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全部接入电网，有效缓解冬夏用电高峰供电压力，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万吨。
0: 目前乌洽已构建起水电、光伏、风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乌洽风电厂的稳定运营也为自治区推进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要强化特色农牧业地理标志培育与保护，我区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深挖特色品牌价值，为南疆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按照部署，我区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阿克苏苹果在2011年就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阿克苏地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下沉果园一线，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3: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以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0: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55.1万亩，总产量97.1万吨。不少果农真切感受到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明显提升。
4: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0: 紧扣工作安排，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累计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完成阿克苏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阿克苏苹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让地理标志保护举措成为助力南疆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2: 对口援疆工作中，红石榴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进村入户，常态化开展义诊，把暖心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0: 最近，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老城路街道新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服务。
5: 感谢毛医生医疗团队来我们社区开展义诊，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像这样的公益义诊活动，毛医生医疗队常年开展，不少群众的病情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救治。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曙光村小学生阿迪拉·阿利木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从小患有眼疾，右眼角膜重度受损，
6: 经常红到太阳底下特别难受，看书右眼也特别难受，如果把左眼闭上的话，这么近也看不清。
7: 我现在站得离你这么近，原来你能不能把姐姐看清楚？
6: 看不清。
0: 2025年6月，毛医生医疗队下乡义诊时发现了阿迪拉·阿利木的病情，如果不及时移植眼角膜，有彻底失明的风险。医疗队迅速联动眼科医疗机构和爱心力量，搭建救助渠道，主要治疗费由公益项目承担，红石榴湖南援疆公益专项基金补齐剩余开销。很快，阿迪拉·阿利木在母亲陪伴下前往长沙，顺利完成手术，视力稳步恢复。
7: 做完手术就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6: 特别开心激动。义诊的时候说，如果眼睛不快点做手术，15岁之前右眼就会。以前哭是难过，现在哭是开心和感动。
0: 多年来，湖南医疗援疆坚持常态化乡村巡诊，依托公益基金、跨区域医疗联盟，打通疑难病症救治通道，让偏远乡村群众不用远行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8: 毛医师送医上门是湖南援疆工作的一份坚守，我们也希望毛医师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实惠。
0: 8月3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语种主播参加。启动仪式上，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融合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深度感受秋瓷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的独特魅力。
1: 文化非常丰富，欣赏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的心里很激动。
2: 这是我第3次来到新疆，在我眼中，新疆是地球上风光最为壮美的地方。我会制作视频，展现新疆的魅力与壮美。
0: 活动期间，网红博主们将化身新疆旅游体验官、推荐官，分3条线路在阿克苏地区开展深度探访体验，记录和分享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文风情和发展活力。
3: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
0: 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4: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0: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5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5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
5: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6: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完成10040名新生录取工作。8月4号，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按照新疆高中班学校录取新生平均成绩相当、民汉比例和南北疆学生比例与录取学生总比例相对一致，兼顾学校男女生宿舍容量分配原则，和田地区和昌吉州考生及家长代表分别以抽签方式确定了今年新生就读省市和学校。
7: 观看了整个流程，非常公平公正。
8: 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6: 8月4号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后续自治区还将持续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工作。
3: 近日，昌吉学院教师陈冰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1分钟3人2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9: 3、2、1，跳！
10: 1、2、3、4、5。3人2绳交替交叉跳，规则看似简单，2人摇绳，中间1人每跳一次需同时越过2根绳，只计交叉次数。但实际操作中，3人的速度、节奏、摇跳默契必须高度统一，稍有失误就会中断计数。
11: 当初我们是在网上看到的吉林省3名跳绳队员挑战1分钟3人2绳交替交叉跳的105次成功的视频，我就萌生了想法，我们能不能也挑战一下的。
10: 陈冰杰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了配合队员。从2025年10月开始，陈冰杰每天下班后赶到训练场，和李文军、何然、沙依然一起练习2到3个小时，系统训练上肢力量、核心发力、手腕摇速、两绳合一的节奏感。从频频失误到稳定超过105次世界纪录，师生们用了103天。今年1月3号，按照视频申报要求，3人在镜头前完成了111次有效交叉跳，动作干净利落，全程零失误。
12: 训练过程其实很辛苦，

0: 很多次练习频繁失误，但我们三个人互相鼓励，一点点磨合节奏，能够打破全国前辈创造纪录，我们特别激动，这是属于新疆的一份荣誉。
1: 我非常自豪，跳绳不光锻炼体能，更教会我们团队协作，未来将把花样跳绳推广给更多的身边同学。
2: 据了解，这是昌吉学院打破的第二项吉尼斯世界纪录。2025年1月，昌吉学院学生阿拉帕提·伊迈尔以1分钟388次创造了个人跳绳世界纪录。
3: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季军赛与总决赛的预约数据持续攀升。据赛事运营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1时，两场关键战役预约人数已突破2.5万。
4: 从后台数据来看，球迷的参与热情远超预期。总决赛作为压轴大戏，目前全部预约订单已突破1.3万单，达到21744人。而季军赛同样备受关注，预约订单也突破2700单，达到3947人。此外，系列赛事演出收藏人数接近500人，反映出球迷对江超联赛的高度期待。目前总决赛预约已于8月4号24时截止，季军赛将于8月6号18时停止预约，球迷可通过秀动平台查询中签结果。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4号夜间到7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将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区域和东江有7级左右西北阵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乌鲁木齐市6号白天至夜间，大部多云有零星阵雨，南郊和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4到5级西北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玉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从2022年开行以来，截至目前，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作为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多式联运物流干线，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全程预计用时12天，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8月3号，2026年长三角四教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活动为期15天。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4: 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

0: 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

0: 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

0: 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啊，机票买了没啊？
6: 买了。
5: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6: 有人安排。
5: 有人接你吗？
6: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5: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6: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妈妈要上班了。妈妈，你要去哪儿？
8: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8: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7: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8: 拜拜。
6: 妈，你又偷吃了？
5: 就一小口。
6: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5: 胃有火，就一点点。
6: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8: 不行哦，
7: 就要吃。
8: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7: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8: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7: 我就要吃。
8: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5: 儿子，这怎么转啊？
6: 点这儿，转吧。
5: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6: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5: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8: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7: 耳朵，
8: 哎，
7: 啊，又也错了。
8: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7: 我不想写了。
8: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9: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谁呀？
0: 啊，玉树，
2: 大嫂，你来了。
0: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哎，这是怎么了啊？
2: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又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黛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0: 那找大夫了吗？
3: 他都烧成这样了，你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4: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5: 是吗？
4: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5: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娘，
3: 老三不行了。
2: 什么？
3: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那都脱相了。
2: 那找大夫没有啊？
3: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2: 传媒，传媒！
4: 哎，娘，怎么了？
3: 你跟哪文去，快快，传接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3: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那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呀，快！
4: 走，
2: 快点！
4: 好嘞。
3: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1: 好了，
4: 快点啊！
2: 这，
4: 啊，
2: 快点！团结，这边，
4: 好，
2: 团结，
4: 三儿。
3: 是啊，
4: 不是这儿吗？
3: 哎呀，是这儿。
4: 那咋办啊？
3: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
4: 哎，来，慢点啊。
5: 找我？你身上怎么有烟味儿啊？
3: 啊？
5: 你什么时候抽烟啊？酒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水。

0: 跟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啊。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了，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2: 娘，
3: 爹，
2: 老三他没影儿了，
4: 咋着呢？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2: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3: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3: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5: 少景，
2: 少景，哎，你在啊？
6: 大哥大嫂，
2: 哎，
6: 你们可是稀客啊！
7: 嗨，不是，
0: 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7: 我们家老三，
6: 在里边歇着呢。
7: 他在这儿呢，在这就好。
6: 三哥，三哥。
8: 玉叔，
9: 哎，玉叔，
8: 大哥，大嫂，
2: 玉叔，
9: 玉叔，
8: 老三怎么样了？
10: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0: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7: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6: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7: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都让人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10: 你怎么起来了？
9: 大嫂，
8: 哎，
9: 没事，
8: 来
9: 来
8: 来，老三怎么样了？
9: 没事，坐坐。哎
7: 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啊，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9: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没事儿，吃点药，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0: 行，我同意老三的。
6: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7: 你醒了？
10: 叶老，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我的房间。来，
10: 刚才我喝醉了，
7: 还好，没太醉。
10: 那我没说什么吧？
7: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10: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7: 不着急，先喝口水。
10: 哦，
7: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10: 嗯。

0: 我走了。
1: 等一下，把衣服给你。
0: 哎，不用了，
1: 天凉了还是。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笑>娘，我看老三呐，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2: 我没那么说呀。
3: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
0: 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你说啥呢？<笑>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先生
1: 啊，
0: 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
1: 给我来壶茶吧。
0: 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
1: 别的我就不要了。
0: 好、哦，哎，小二，哎，给沏壶茶。
2: 好嘞。
1: 呵，客人挺多啊。
0: 啊，还行还行。
1: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0: 也就几百块钱吧。
1: 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
1: 哦，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0: 朱开山是你爹吗？
1: 对呀、啊，你认识俺爹呀、啊？
0: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1: 那是。哎，
0: 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1: 行，我看看。哎，大王，
2: 哎，
1: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2: 好。
1: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行？
3: 好。
4: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5: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 爹，哎，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5: 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0: 嘿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5: 好，请。
0: 好，
5: 请坐。
1: 请。
6: 哎，
7: 涵涵，
6: 等等，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6: 哎，知道了。
4: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啊，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
0: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啊。
4: 您不嫌弃就行。
5: 我说，这位先生啊，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0: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5: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哎，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8: 不能走啊！
4: 说什么也不能走。
0: 这怎么能好意思？
4: 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呀、啊，大名叫潘少景，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哦，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
1: 乔先生，
5: 你好。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了，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批呀、啊、
9: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8: 是，
0: 嘿，这可是两件大事，不那么容易解决呀、啊。
1: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那个咱们这个申请书的事啊，完了再说啊。大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4: 就是，我刚才就说上菜呢。
5: 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哎，
0: 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5: 那就请坐。
0: 好，老先生。
1: 来，坐。
10: 哎，大文，啊！哎呀，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你至于那么破费吗？
4: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10: 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1: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2: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啊，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1: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2: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1: 乔先生，为什么？
2: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5: 这位先生贵姓啊？
4: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5: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
2: 对，
5: 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2: 是这样。
5: 来，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5: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了。
2: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5: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5: 落后了咱就撵，小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2: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4: 爹，还是个大头目呢。
2: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5: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2: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5: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2: 老人家， 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9: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2: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4: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3: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2: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5: 那技术上的事儿，
2: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9: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2: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5: 二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3: 30万。
7: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5: 好，
7: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2: 老人家，
5: 别，
2: 还是我先敬您。
7: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5: 来，好，谢谢。
7: 来，姚厅长，
5: 来，
2: 谢谢。
7: 好，来，
2: 船姐倒酒。哎，
5: 谢谢。
7: 我说船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3: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巴掌给拍下去。
9: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2: 是吗？老英雄，
7: 确有此事。
3: 怎么说呢？啊，
7: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啊，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2: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9: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3: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
7: 船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11: 二嫂，
12: 一郎，是你啊。
11: 三爹在吗？
12: 哦，在，还开上车了。
11: 上社为冯老新买的。
12: 哦，进屋吧。
11: 哎，娘还好吗？
12: 好。
11: 刚才上街买东西
12: 啊？啊，有点热。不用。
11: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12: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11: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12: 没事。嗯，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安山老人想得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哼，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

0: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1: 爹娘。
2: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1: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2: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3: 嗯，好
4: 好。我去沏壶茶。
2: 哎哎，秀儿，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掂了两个菜
1: 啊。
2: 一郎，今晌午在家吃吧啊。
3: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2: 这孩子，
0: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3: 那我走了，娘。
2: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1: 嗯，
3: 走了，爹。
2: 常回来啊。
3: 哎。
4: 一郎，你那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3: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

0: 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7: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 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 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该采报告批下来没有？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1: 是，总裁。
2: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2: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1: 是，总裁。
3: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1: 请他进来。
2: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赐上的光彩呀！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0: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益兆，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盛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
1: 哦，
0: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涛和不威。
0: 脱涛不威，
2: 明治天皇的那句话，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0: 知道了。
1: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0: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0: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1: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0: 是。
1: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0: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棵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武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点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3: 哟，
2: 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4: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
1: 哎，
0: 你来了。
1: 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没关系，坐。
1: 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啊。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0: 胡说，可我系上看看。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小嫂，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
1: 喊你的名字，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0: 秀儿，阿婆，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地活着，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吃饭了。
1: 哟，又吃这些啊？
0: 那你还想吃啥呀？
2: 这一大早的，又早了，你这是啊？
0: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
1: 哟，啥味儿啊？
2: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桃油的味儿。
0: 二嫂，擦桃油了？
3: 啊，
0: 就擦了一点儿。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2: 哎，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歪，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
0: 谁浪歪了？
3: 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桃油瓶给拿过来了。
1: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3: 瑶瑶也是你。
2: 俺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不安分
1: 了。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大嫂，你就这样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
4: 二嫂，
5: 哎，进来。
4: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5: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4: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
5: 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
4: 哎，这是谁的衣服呀？
5: 这还能是谁的？
4: 传武了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3: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
4: 是一郎的衣服啊？
5: 是啊，我可没撒谎。
4: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5: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4: 你转过来看着我。
5: 我不看。
4: 看着我。
5: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4: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3: 那得是好话。
4: 依兰爱你吗？
5: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4: 我太为你高兴了。
6: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7: 黄老先生，
8: 啊，老安
6: 啊，啊，
8: 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6: 这话怎么说？
8: 前天山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6: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8: 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7: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8: 这几天待腻了吧？
7: 还好还好。
8: 没到海边去转转？
7: 转了，

0: 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2: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
0: 哪能呢？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1: 哎，
0: 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1: 好嘞，
2: 那谢谢黄老先生。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1: 现在就怕骗子多。
3: 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1: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儿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2: 哎，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1: 大洋六十万块。
3: 多少？
1: 大洋六十万块。
3: 齐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1: 快走吧！
3: 谢谢他老人家，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
1: 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4: 走，潘娘，潘娘啊！
5: 哎，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
4: 没事。
5: 秀了，秀，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4: 没事。
5: 慢点呀。
4: 没事。
5: 嗯，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
4: 嗯，
5: 点水。
4: 我能喝多吗？啊，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5: 哟，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4: 也就晃悠一下。
6: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4: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啊？哎，多喝了两盅。
5: 哎，一郎也喝多了？
4: 他，哼，他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
5: 哎呀，
6: 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5: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麻溜的快。去看看他啊！
6: 啊，
5: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4: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5: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
4: 可不是吧？我担心呐，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5: 切，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呢，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

0: 醒了。
1: 你来了。
0: 喝口水吧。
1: 哎，
0: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0: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还难受吗？
1: 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0: 急什么呀？
1: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就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1: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不是答应过我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0: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空落落。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1: 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0: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二嫂，再给口水喝呗。
0: 哎，你小的时候叫我什么？
1: 叫你秀姐。
0: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啊。哎，你不叫我渴死你啊。

0: 夏野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夏野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您的和明会的。
1: 客气了，和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可以回去了。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啊，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嗯，
1: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给批下来？这，他说已经研究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2: 上班以后，姚夫人，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四天以后。
3: 请问，周开山老先生在吗？啊，在。您是？
4: 我是邝雪听的。啊，山河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3: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啊，是是是。我带你去。
4: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3: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要。
5: 大人大量啊！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

0: 办的，就是。爹，
1: 外厅的人来找您来了。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2: 你好，三位都在啊。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
1: 你们去山东市办的怎么样了？
2: 姚厅长病了，
0: 轻度中风。
2: 啥时候病的？
0: 有七八天了，
1: 那头脑还清楚吗？
2: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1: 能不能说话？
0: 话说不清楚了。
1: 爹，咱去看看吧。
2: 好。

0: 姚厅长。
1: 哎
2: 哎哟，哎呦，姚厅长，
1: 朱老先生。哎
0: 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啊，
1: 哎，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
0: 坐坐坐。
1: 哎呀哎呀，
3: 坐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0: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
1: 啊，
4: 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
1: 啊，
5: 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
1: 哎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0: 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
7: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
1: 哎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7: 姚厅长
1: 啊，
7: 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
1: 哟，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8: 哎，张兰，
9: 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8: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9: 哎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8: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9: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8: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3、6、9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9: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8: 那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9: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少，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8: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9: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了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初给你好瞧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10: 耳朵没聋，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快点，我忙着呢。哎呦，我知道，
1: 三儿现在想大事儿。那大哥打仗的几件，你看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吗？中午我弄了几桌，大哥拉了一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啊？行行行，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0: 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就用的今天特别合适。按照，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然后呢再过油。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一看，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啊！大哥给他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2: 你猜叫啥？
3: 我怎么知道啊？
2: 满堂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

0: 大哈，大哈，
1: 哎哎，掌柜的，
0: 快捡去。哎，我喊几声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了。干活去。
2: 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着呢。
3: 就为这事儿啊？啊！
2: 哎呀，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0: 你得给我嘱咐多少遍呀、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
2: 啊，气性还不小。
4: 骗人的！这边装东风，敷衍我们；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批给了山河煤矿。总裁，愚蠢！你蠢货，蠢货，蠢货！你把这箱废纸带来干什么？
5: 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6: 给韦奇挂个电话。
5: 是你的学生韦奇大佐吗？
6: 叫他过来一趟。
5: 是。
7: 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吃好啊，各位。
8: 爹，嗯，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9: 啊，开始。哎，
7: 诸位，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9: 哎，今天是山河矿的事，你说什么？
5: 一边去。
9: 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
10: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
9: 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10: 哎，别别别别，
9: 来
11: 来，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12: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17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1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0: 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

0: 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

0: 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伟奇，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矿业厅的姚厅长骗了三天两头，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4: 啊。
5: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这商和矿呢？
4: 说那些干啥？喝喝。啊，
5: 不，我觉得你应该啊当这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4: 为啥呀？
5: 嘿，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4: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哎，哎。
6: 三掌柜，哎，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7: 哎，哪里哪里！
8: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7: 过奖过奖。
9: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来，敬二位副总经理。来来
7: 来
9: 来
7: 来来
9: 来
7: 来
4: 来
7: 来，
4: 来干了干了干了！
9: 来来
4: 来，好，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一杯。
7: 喝点啊，没事吧？
4: 我没事。大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你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
7: 哎，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4: 你有，谁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7: 行行，别喝了，
4: 喝喝喝。
6: 哎，你少喝点儿你。
4: 来，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10: 我说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4: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10: 行了行了，别喝了。
4: 哎呀，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11: 总裁，刚才伟奇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1: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0: 说，
1: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0: 还有呢？
1: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0: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4: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
12: 我是出传闻，我是朱家老大呀。
4: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12: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
4: 就你还宰相呢？
12: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传杰才是朱家的红人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的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还跟人捧杯？
2: 喊什么呢？
12: 小
2: 啊！哎，你喝多了吧？啊，嚷嚷什么呀？
12: 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屋喊怎么了我？我跟你说，
2: 回去好了你，外面有人让人听见了，别喊了。
12: 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2: 你要是真喝多了，就上床睡会儿啊！
12: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了吧？我还是不是楚家老大？
2: 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
12: 我现在哪儿还有个老大的样儿？
2: 行啊。传文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啊、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12: 你说不管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吧。
2: 抄什么风啊你？
13: 凭什么说好话你说变就变了，那凭啥？
14: 华哥你怎么了？
12: 水过
13: 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啊？可今天凭什么？
2: 你忽略了些什么呀？
13: 我忽略点什么了？我就想说，我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2: 小点声吧。
13: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要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怎么回事？跟今天呢？啊？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把煤矿交给三儿，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14: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
2: 就是秀都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
13: 我是老大吗？
14: 是是是，
13: 我这是老大。
14: 啊，是。
13: 秀说我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老大。爹。
15: 姚厅长，
16: 哎，
15: 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16: 是啊，
15: 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
16: 谢谢你啊。
13: 长
16: 老，
13: 来了。
15: 老大，有事儿啊？
2: 哦，爹，传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13: 哦，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
2: 啊？
15: 下面条吧。
2: 哎，
15: 去吧去吧。来，来，哎，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着，小心他们给你下绊儿。
16: 说的也是。
15: 来，
13: 你们不爹不愿意吃他们？
2: 行了吧，你看，别叨叨。
13: 爹愿意吃我下的面条。
2: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快，
13: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2: 啊，知道了，上去吧。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
17: 嗯，
2: 就当没听见。
17: 大哥他喝多了
2: 啊，喝多了就是喝多了。
0: 不起，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架子沟。
1: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0: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1: 老师，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0: 魏倩，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那姚厅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都准备好了吗？
3: 你好。
2: 各兄各位，
4: 来，孙子，怎么样？
5: 哎，爹，都准备好了，来吧，慢点啊，你。
4: 好，
5: 你好。
1: 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突突。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6: 等一下，
7: 董经理，
1: 怎么回事？
7: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
7: 啊，
1: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7: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他小辫子什么的。
8: 哎呦，
1: 姚厅长，
8: 朱总经理呀、
1: 啊！哎，姚厅长，
8: 哎，我来实时吧。
1: 姚厅长啊，
7: 啊，
1: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怎么回事啊？
8: 哎，上边说了，我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1: 来来来，
7: 姚厅长，
8: 好好好，
1: 哎，
7: 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8: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儿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1: 来，杨厅长，请。
8: 来来来，罗英雄，您来来
1: 来，你请你请，你请。
8: 按这个
1: 啊，这不行不行，罗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么点小鞭我都不敢放。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8: 好好好好好，
1: 来，一，二。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真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2: 是。
3: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2: 赶快请进来。
3: 是。
4: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4: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2: 什么？真的吗？
5: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这是真的吗？
5: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 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5: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5: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1: 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6: 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请总经理讲两句。
7: 好。
8: 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
9: 好。
8: 瓦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
9: 就是
8: 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6: 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10: 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8: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6: 开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回去，巨石也行，回去。这是我们山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0: 回去，通通的回去，建立起巨石也行的钢火。回去，
1: 可煤从那运过去啊。
0: 回去，退回去。
2: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超哥，他天了，他天了！啊，日本人动兵了，
3: 在哪儿啊？
2: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国民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3: 啊？
2: 愣着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三儿啊！
3: 哎哎哎！
2: 不是你这是听谁说的呀？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3: 喂喂，哎，三儿，山河矿出事了。
4: 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0: 开枪了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咱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啊！
1: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2: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
0: 你跟谁说话呢？
3: 跟三儿。
0: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3: 娘，放心吧，我爹正领着我们合计这事儿呢。
4: 啊，哎，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
3: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太犯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5: 少景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4: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您再等等看吧。
3: 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嗯。嗯。
6: 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伪齐大佐。嗯。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 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嗯，好。请募兵。
7: 报。
6: 备马。
7: 是。

0: 这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口化。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炸就炸。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好到寒露了吧？
2: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牛工，庄稼都收了。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我把这个打开。
1: 嗯。
2: 娘，你是不是惦记俺爹他们呢？
1: 这往常这时候，他们早都到家了。
2: 刚才不是来电话了吗？说他们已经从矿上出来了。
1: 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了。

0: 传武，全家人都等你呢。传武，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兰儿，这下咱们和日本人能打起来吗？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1: 一句话说不清楚。
3: 兰儿回来了，快快快，等你的快。
1: 你们干什么？
2: 我们进去听听啊。
0: 对啊。
1: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2: 就你懂。
1: 哎，行，赶紧回去吧啊。
2: 行，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
2: 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沏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0: 啊，
4: 行，
0: 那你们去吧，回屋了啊。哎，你说怎么回事啊？
2: 甭管他。
1: 少帅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贾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
4: 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5: 你别插嘴，让老二说。
1: 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6: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5: 进来吧。
6: 哎，
0: 来，喝茶喝茶。
5: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呢？
1: 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7: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8: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

0: 谁还给咱妈美啊？
1: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2: 就是啊爹，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3: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4: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1: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娘，你别送了，反正就回去了。
1: 哎，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娘，啊，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甲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说完了。
1: 好。没沏茶吗？
0: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1: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0: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1: 啊，不，一会儿就走。
0: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1: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4: 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1: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0: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4: 去，睡觉去啊。嗯。
1: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咋的了？这是？
1: 你怎么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秀儿，到底是咋了？
2: 没怎么。

0: 你这干什么呀你啊，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2: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2: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子找户人家吧。
2: 闭死你的嘴！还嫌你做孽做的不够。
1: 俺说的是心里话。
2: 成龙。

0: 营长，到！你带着你的部队占领巴尔高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1: 是。
0: 二营长，到！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儿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1: 是。
0: 三营长，到！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1: 是。
0: 传我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0: 老崔，到！管事小溪，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
1: 是，
0: 去吧。
2: 秀啊，你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3: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2: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书也在家呢。<笑>
3: 我去，我去，我去
2: 啊！秀啊，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3: 没有啊，娘。
2: 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受，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去吧，把菜端来。啊，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
3: 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是哈。
2: 哎，玉叔啊。
4: 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
5: 我有钱，娘，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
4: 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5: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4: 好。
5: 村长，你往那边看。

0: 今天上午就有这个大片帐篷，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务必上帅。
1: 是。
2: 爹，
0: 总经理，关东军啊，又增兵，来了多少人？反正
2: 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0: 一枪没放就撤火？
2: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0: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
3: 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3: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0: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3: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
4: 你们忙去吧，啊！
5: 少帅，俺是朱传武，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4: 传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5: 是，少帅。
4: 传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5: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4: 那也要克制自己。
5: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4: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
5: 是。团长，少帅怎么说？

0: 传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

0: 你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

无冠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一百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

0: 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 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得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3: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你拿着嘛。
1: 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
0: 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街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务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这件，哎，
0: 哎，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1: 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姚厅长，啊，哈哈，少平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经理姚厅长来了。哎呦，
0: 姚厅长，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本人来看你来了。
1: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0: 啊？对，哎，妈的，本人有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 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1: 吃饭了没？
0: 啊，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

0: 专门喝酒来了。
1: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0: 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2: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1: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0: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你听我说啊，
2: 这个关东军呐，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3: 咱们现在兵不动，等机会。
4: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来的正是时候。什么？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甲子和煤矿了吗？
0: 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魏启，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总裁，那甲子沟煤矿。
2: 就彻底的失去了吗？失去，哼！放弃，可不是我森田的风格。团长，关东军撤了。
3: 娘的！
2: 团长。 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啊，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
2: 了。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九州还没下雪吧？是啊，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是吗？
1: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
0: 什么棋子？你我都认识。谁？龟田一郎。龟田一郎？
1: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0: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
1: 这个大树就死了。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我想好了，让满铁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这就可以了吗？可以了。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嗯，明白。
2: 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坐。

0: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
1: 啊？
0: 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1: 嗯。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了。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
1: 我想让船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0: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2: 你别说了。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秀，秀，你听我说，秀，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 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秀，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别了，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秀，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1: 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呢。
0: 小，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对不起，朱家，姨妈，谢谢你给我过生日，这辈子再也忘不了。

0: 来，给。
1: 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都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
3: 杏
2: 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0: 啊，行。
3: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儿，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4: 哎，哥
0: 啊，
4: 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
0: 啥菜呀？
2: 哎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5: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6: 哎，大哥，我去吧。
2: 秀，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4: 哎，我去添，我去添。
3: 哎，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5: 奶奶还有我呢，
3: 对，还有俺生子呢，
5: 唯独不带那个人。
2: 娘，
7: 那个人是谁呀？哎呀，
2: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
7: 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3: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4: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3: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2: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8: 来
1: 来，
9: 哎，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10: 汗水呗。
9: 我说你这是什么？
10: 汗水啊。
9: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我说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10: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9: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汗水！哎
2: 呀，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9: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9: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2: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9: 我亲你，谁亲我呀？
2: 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9: 我稀得用你亲呢。
2: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9: 我想让咱爹亲。
2: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9: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2: 那怨谁呀？怨你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2: 亮哥，
1: 哎，
2: 买车了？
1: 怎么着？就行，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
2: 况儿需要啊。
1: 行，我走了啊。
2: 哎。

0: 你看看啊，你看看，看咱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话怎么讲？
0: 走吧，金木，我跟你说吧。你说是不是啊，一恒？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 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2: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哎呀，
0: 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 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他浪费他牛刀啊！
2: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0: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爹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 老三，你有能耐啊！你也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那你不能看不起我吗？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的就不把我放眼里，这就已经。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

0: 事搁你，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一老，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是没意思。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1: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0: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啊，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儿，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1: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0: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啊，这头一道是猪暨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2: 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对，往上。哎，三哥，
3: 来，少景。
2: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吃麻辣？
3: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2: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啊。
4: 二位经理，啊，电话
3: 哪儿的？
4: 铁路上来的
3: 啊。我去，绑好啊！
4: 绑定吧。
3: 哎，老周啊，哎，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5: 六七炮吧，
3: 不能再多了。
5: 哎，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用敲一敲一敲的往外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哎，
3: 是，嗯，哎，那就窝工了。
4: 总经理，哎，总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3: 啊。那你忙，
5: 哎
3: 啊，啥事儿啊？
4: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铁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3: 减车皮？减多少？
4: 减一半车皮啊。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得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
1: 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呀，
3: 我给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4: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3: 娘，那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 是吧，一郎？
4: 啊，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居然去沏壶茶来啊！
3: 哎，坐着啊，坐着，
4: 哎，快坐，哎，
3: 慢点，娘。
4: 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3: 是，我得把天津。

0: 宁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啊，天津那边下雪了。
1: 是，哦，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真的？哎，那你找媳妇儿了？啊，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0: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 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最近这些日子，这没空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1: 娘，您就别替我担心了。
0: 秀儿，一郎来了也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1: 秀儿，你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我下边还有活呢。哎，
0: 娘也不想操心。
1: 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她哪儿不对劲儿啊？
0: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1: 二嫂，就因为这个，
0: 唉，都是那活受罪的孽呀。
1: 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 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啊，也不行。
0: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
1: 那，
0: 我就先走了。
1: 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0: 娘。
2: 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3: 去，娘肯定得去呀。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满田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他放屁。
4: 他就是想挤垮山河矿，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3: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4: 那就减少开采量。
3: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
4: 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5: 大兄弟，他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1: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5: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1: 没有，娘。
5: 那为啥呀？
1: 我不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5: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
6: 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5: 啊，谢谢啊。
6: 没事儿，没事儿。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0: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0: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

0: 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

0: 十，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

0: 来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0: 这咋回事儿？说一下。哦，好，我马上过来啊。
1: 不管那些干啥去？
2: 那个俺的老奶奶嘛，说高血压高的很，我给我看一下。阿德拉，现在感觉怎么样？心不慌了吗？
1: 嗯。
2: 明天早早我过来检查，如果血压再这么高的话，就送到医院去呢啊。
1: 嗯，好。
2: 哦，晚上操个心，有啥事打电话。嗯，走，我就过来。嗯。
1: 好。
2: 嗯，
1: 谢谢。
2: 好。哦，好，再见。
3: 那个有紧急病住小区，这个地方条件又不那个，先给缓解一下，缓解马上就得紧急送医院，有点晚了，这路上也不安全。
4: 温宿县，博兹敦克尔克孜族乡，库尔干村，坐落在天山之巅，托木尔峰脚下。距离乡政府40多公里，县城100余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在这个高寒偏远的山村里，高生瑜是唯一一户汉族村民，也是这里唯一一名乡村医生。
5: 高医生不在的话，我们就去乡里面或者县里面去看病，麻烦比较远，老人也是还有不会开车的人也别没有车，那个时候特别不方便。
2: 晚上嘛，把药吃了要睡觉，要休息好，休息不好是不行。你现在好多了你。
4: 19岁的热那古丽，因为患有神经性腹泻，在高考中发挥失利，四处求医无果的她，只能回到库尔干村。
6: 在乌鲁木齐间治疗了，然后。在阿克苏也治疗了，没那么好起来，然后我家人把我带到这儿来，治疗了3-4天就好了很多。他的技术和别人的技术不一样。
4: 高生瑜出生中医世家，从平凉市卫生学校毕业以后，更将这门祖传技艺发扬光大。
2: 93年。那条件太差，那个煤矿都没有医生。哎，我说不，再咋着开一个，那个这个是，矿上也非常欢迎，非常高兴。方圆的牧民，这是30-40公里、40-50公里来在那看病，早早的走，平时看完晚上再回去，那个地方也住不了。这看这么个嘛，就是在那一直都干这么些年。
4: 在大山里，高生瑜一干。就是20多年，2015年，原本打算回老家安享清闲的他，却被库尔干村的村民一次次挽留。
2: 从早说是，来这给我们咋当医生？我们这个听那个大队书记来找了我几次，这咱农民谁都喜欢你，谁都需要你。我决定就留下，贡献自己微薄的技术，为咱这村民，只能解决他们经济的困难。
5: 周边的孙民也来这边看病，因为高医生的那个技术特别好。他给孙民给药的也不贵。
2: 这两天练习一下，你看练习一下这状态。这两天压个是呢，那个多锻炼，多吃蔬菜，少吃肉。晚上嘛少吃点。脚麻，晚上直接跑一下。
4: 因为大家需要他，高生瑜才一直。

守在这里，他没说过什么漂亮话，只要有人叫他随叫随到。在大山深处，乡亲们看病不方便的时候，他就是大家最指望的依靠。

0: 高升瑜发现，村里高血压患者多和常年吃肉多、吃菜少有关，于是他开始手把手叫村民种菜。
1: 啊，这个地方嘛是气候冬天冷，夏天嘛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我都给他们浇这个种菜啊，就是夏天就有菜吃了。好多你到春天这个娃娃小娃娃打着个烂嘴，我说你们吃的菜少。
2: 这个就是咱们重庆水盆子，这个嘛你捡回来就是变废为宝。
3: 给村民宣传，多去晒。现在村民的这个对于这个选地方面的这个意识已经提高了。
4: 哎，院长你好，
5: 该是来了吗？
4: 好，
5: 今天干啥来了？
4: 来，你来，你试一下。
5: 我这桥，
4: 福美是刚没说，感觉像水上漂的树叶一样。哦，一个一个买串，先串葱梅，再串池梅，再炒葱梅。
0: 这些年，高升瑜在行医之余，还经常到乡卫生院开展传帮带活动。他将自己30余年的基层行医经验传授给年轻医者，他希望能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健康守护者。
6: 现在这个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也特别多，当医生以后呢，第一个就是说临床经验不丰富，跟高医生交流以后嘛，就是说这样的话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0: 从卫生院出来，高升瑜还要去一个老朋友家看看。
1: 我们吃，咱们到那个像母女这吃做客去，母女这请我们吃饭。平时嘛，他们有来亲戚啊，做的啥好吃的都叫我们吃。
0: 30余载扎根山村，他早已不是远道而来的异乡医者，而是库尔干村家家户户最亲近的人。
1: 来到报销包了。
7: 我每次生病就是带高医生身边，不管多累多晚，就是只要有人叫他看病，他就从来不推脱。他也是我们家的一家一分子一样，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陪在我们。
1: 看的呀，学习紧张不紧张？
8: 还好，我上学期，以为自己跟不上，因为我的
0: 慕尼热的妹妹凯迪日耶，2025年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看着山里的孩子有了出息，高升瑜比谁都高兴。临行前，他拿出1000元钱作为奖励，鼓励他好好学习。
8: 我早就把高医生当一家人了，就是在这边也好好学。等我毕业的时候，尽可能的回库尔干，回到基层，对，五家乡。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大部分也是收到了高医生的影响。
0: 执着的守护终会开花结果，高升瑜的陪伴与托举深深滋养着山村少年的成长之路。30多年扎根大山，高升瑜守护的不只是村民的健康，更是一份跨越民族的信任。他用行医的脚步丈量出一位基层医者的本分与担当。他是大山深处最温暖的白衣底色，是乡亲们心中的平凡英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江河。

叶尔羌河南接茫茫昆仑的千里冰雪，北抵亘古荒原的大漠胡杨。它从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口一跃而下，蜿蜒向前。在经历了1281千米的旅程后，它牵过阿克苏河、和田河，三条河流汇成一股，形成了全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流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处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这里远离海洋，微弱的湿润空气被三面环绕的高大山脉紧紧阻隔，干旱区。

0: 平原区年降水量仅40到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近3000毫米。在这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如果没有巨大冰川孕育出来的叶尔羌河，这里注定是漫漫的黄沙戈壁。正因为有了叶尔羌河，这里才有了绿洲，有了生命，有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里，这本近150岁的书里珍藏着丝绸之路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根据中国古代的贸易路线，将一条从洛阳到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且绘制了地图。这个名称随后被全球广泛接受，并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路上丝绸之路主要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分别通往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贸之路的繁荣得益于西汉时的张骞凿空。敦煌莫高窟，逶迤1600余米、高约50米的粗砾崖壁上，现存的735个洞窟密如蜂巢，栉比相邻。时间的摧枯拉朽与文明的盛大不衰奇妙并存。始建于初唐时期的323窟，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传奇。这张绘制于初唐时期的壁画下方正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有一人手持护板端肃跪拜，他就是张骞。壁画的故事虽为虚构，但史书里的张骞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形象。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昔似如今的司马迁以煌煌几千字的篇幅记述了张骞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抗击匈奴的军事目标，但对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丝绸之路的开通铺平了道路。
1: 他给中原王朝带来了西域或者更遥远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我们今天来讲，或者有点地理情报啊、信息情报啊，这样一个重要知识。这其实使得这个汉帝国大大的开拓了他们对他们自己这个当时这样世界格局的认识和想象。
2: 交通上还有外交上，更长远的来讲，是从文明交流的这个角度达到了预想不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说凿空的背后就是开通道路，开通道路的背后就是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
0: 张骞凿空突破了中原地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圈，派遣的副使甚至走到了印度、波斯、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也是自那时起，西域这个神秘的名字在汉家典籍上闪亮登场了。出敦煌到新疆，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国和都城，在汉书里已是面目清晰。 刹车国，户2339，口16373，有铁山出青玉。疏勒国，户1510，口18647，有室列。从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统计，到吃穿住行、风俗习惯，西汉政权对西域的掌握已是巨细无遗。公元前60年，汉宣帝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理。
3: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实现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治理管辖呢？庄政府在这里设官建制，这是第一。设官建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设置了管理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边疆的最高的军政机构。我们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它也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新疆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盘陀城，又名班超城，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宫城。王莽篡汉之后，西域诸属国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遍地人民不堪其苦。公元74年春，东汉大将班超率军出其不意地兵临盘陀城下，活捉了鱼肉百姓妄图分裂的部族首领兜提，从此驻守盘陀城。这见证过班超南征北战艰苦经营的城，与人一起名垂青史。
2: 班超年轻的时候就是以征迁为榜样的，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班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写了《汉书》嘛。妹妹班昭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小时候就涉猎经史啊，知识非常的丰富。也许就是张骞的故事感染了他，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投笔从戎。他也和很多的有志之士一样，想恢复对于西域这块神奇土地的这种管辖权。
0: 班超在他41岁的时候第一次西出阳关，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在与匈奴势力争夺各城郭的博弈中，班超只带了36名随从，却巧妙收复了鄯善、于田、疏勒等地。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在盘陀城驻守3年，班超赢得了疏勒等西域各部的信赖。当朝廷下令班超返回洛阳时，引起当地百姓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2: 他手底下有一个都尉李嫣，为了挽留他拔剑自刎啊，说你要走我们整个疏勒就没有希望了，一走会重新陷入动荡。另外一方面，他的壮志未酬，他出使西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的管理，目的没有达到啊，所以后来他又重新返回疏勒。
0: 班超在疏勒这一待又是17年，期间他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这里，同时还教当地百姓读书识字，传播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合纵连横，使西域50多国都归属东汉，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
1: 西域这些小国，它因为当时面临的整个国际形势就是强大的匈奴和汉政权在争夺西域的这个宗主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它 他在西域的31年三十几个人维护了广大西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吧。
0: 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公元100年，古稀之年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返回故土。当年远赴西域时，投笔从戎的班超踌躇满志，而今归来已是实现了人生的所有梦想。回到洛阳仅一个多月后，班超离世，但他平定西域的功绩被永远镌刻在史书中。随着新疆地区的稳定，史书里的喀什2000年来车马浮凑，灌溉飞扬，驼铃和马蹄声晨昏不绝。在《大唐西域记》中，唐代高僧玄奘见到的喀什，已是一个田里长着丰盛粮食，家家户户操持着精细手工业的热闹城市。而500多年后，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喀什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商埠。他们以商业和制造业为主，棉织业特别发达。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园，棉花的产量也十分丰富，由国中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
3: 喀什这样的一个地域，它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商贸往来它的一个要冲。
0: 丝路漫漫，从汉代长安到欧洲罗马，很少有商队能够直接单独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往返路程，而是要经过不同商队几次倒手。喀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两大天堑之间，是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点，毫不意外地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直到今天，喀什依然凭借口岸众多、交通便利，持续发挥着商贸重镇的作用。
4: 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0: 2024年，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第14次向中外客商敞开大门。5天展会，签约近600亿元。
5: 我吃的巧克力可以看看，就是我吃的蘑菇汤，
6: 可以
5: 尝一尝这个，慢慢喝，慢慢喝。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人可以来，很多人可以尝一尝我吃的东西，还是别的国家的东西。
7: 不，我们是这个第一次到来这个喀什的，我们以前就没来过的。我听过好多人说这个喀什地方特别好，感觉到非常开心，非常舒服的。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边特色的，然后我们这些东西的材料，这个东西的国营都是非常好当的。
0: 人间烟火映照百宝万货，开放的喀什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邀约，不仅以商

0: 族音乐和舞蹈为特色的开城仪式，是献给四方游客的礼遇。这位舞姿灵活、笑容可亲的老者，人称开心爷，是游客们慕名寻找的网红，也是古丽的家的一块活招牌。耶！古丽的家是喀什古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民宿，店主沙拉麦提古丽是开心爷的忘年交。
1: 古丽的家呢，我是从2017年开始创办的。之前呢，我是古城景区的讲解员。当时呢，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做客，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茶，还可以一边看你们的歌舞表演，这样问的客人特别多。后面呢，我们家还很多客人呢问我能不能到你们家住，然后后面呢，也是这个政府的支持下，我把自己的房子呢改成一个可以住宿的一个旅游家房点。
0: 2010年，建筑老旧，甚至有不少危房的喀什古城区开始全面治理和保护工程。先由政府统一建造主体结构和配套基础设施，再由居民自主完成屋顶、楼梯、檐廊、门窗以及室内外装修，使得古城的特色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2015年7月，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讲解员古丽辞掉了工作，开了古丽的家，成为了古城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女人。
1: 你们好，可以到里面去休息，吃点干果、点心、水果，还可以看歌舞表演，30块钱一个人。马上要开始了。
2: 来，
1: 好，
2: 来了就体验一下。
1: 好，里面。我把自己的就是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些黄金首饰什么的都卖掉，然后投资这个家，然后把这个家呢是重新装修。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然后找了自己的表妹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其他的民族，我觉得可以，一个值得的，一个开心的事儿嘛。
0: 在古丽的家，花30元可以享受一份无限量供应的茶果套餐，各色各样的民族服装免费提供给游客穿戴拍照。
3: 古丽的家好不好？
4: 好。
0: 时而轻柔，时而热烈的弹拨吟唱，隆起一张舒展的网，托住游客们绚烂多彩的梦。旅游旺季的时候，古丽的家一天至少接待400多名游客，每天的营业收入可达12000元，还带动了30多人的就业。古城的邻居们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跟风，喀什古城的民宿旅拍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 拍抖音呢也是游客告诉我的，当时也是经常和爷爷一起跳舞发视频，当时也特别的火，一下子我们的粉丝也涨了很多，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想把古丽的家呢开成全国各地。
0: 从2016年至今，古丽的家从一家店发展到现在的3家店。在和更大世界的交流中，他愈发自信，也种下了新的梦想。民族传统在多元碰撞中，自有无可替代的梦。

古城青石板上的坐标，标记着喀什通往世界的距离。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这里的人们早已看惯了南来北往行商客，听熟了市列喧哗买卖声。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五湖四海的客人变成朋友。喀什，古老的身体里装着全世界的语言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如同叶尔羌河，为这片绿洲带来丰饶的物产资源和无尽的精神财富。连接着东西方来来往往的人和形形色色的文明，千里奔腾，不舍昼夜。

0: 个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哇，这什么摘的？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什么？

好不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上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接续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

0: 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 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

0: 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

0: 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1: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1: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3: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4: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

0: 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1: 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举行，介绍哈密市发展成效与15/5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

0: 育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15/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外卖提参加活动。
1: 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14/5区部合作工作，部署15/5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14/5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15/5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3: 眼下全疆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电力网架、交通路网、民生养老工程齐头并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新疆电网重点能源项目哈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速，眼下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2027年4月送电。 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跨省联网工程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本周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工程起自新疆巴州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位于青海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总投资 31.3 亿元。投运后，新疆与西北电网750千伏交流联络通道将由四回增至六回。
4: 从临时用电接引到沿线交通疏导、物资转运保障，我们全程驻守一线，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绿电外送能力。
2: 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加快步伐，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线公路改扩建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 89.159 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5: 是江湄外用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 40% 以上。
2: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十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
6: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1: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其中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2: 电商带动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持续释放，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今年企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7: 今年已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与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2: 为打通农产品出村寄递通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下沉产业园区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
8: 每天进口量、出口量1000件左右，当天分拣处理，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2: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1.3%、21.6%。全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比超70%，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此外，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9: 下一步，紧抓全年瓜果生鲜季地旺季，做强极速鲜助农品牌，同时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3: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哈密市立足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十五五期间，哈密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0: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十五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过80%。近期，位于巴里坤县的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作为国家第二批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光伏加光热熔岩长时储热耦合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与绿电消纳能力。
11: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始组件、支件的安装，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0: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智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智算规模达6万P。十五五期间，哈密将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低空经济等新型产业，在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12: 深耕算力、氢能两大核心赛道，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安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2: 自治区地质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中心日前在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普查中，创新运用雾化碳综合勘查技术，实现从零星矿化到中型矿床的重大跨越。
13: 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建立了浅部构造热液脉加声部半圆形双层成矿模式，其实就是上金下铜的成矿系列。
2: 土根曼苏金铜矿位于西昆仑盆山结合带，最初勘查思路认为矿体受控于地层，依附于岩层产出，无法圈定高品位矿体。按照新的成矿理论，勘探深度从浅表一直延伸到400米以深，查明晶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铜资源量具备中型及以上资源价值，深部半圆形晶铜木共生矿体显示出广阔的增储前景。
4: 这套经验对于整个西昆仑成矿带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断突破地质认识，把埋在地下的潜力变成了国家急需的家底。
1: 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2: 正在和患者轻松聊天的人就是马涛，每次查房他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马涛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14: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2: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
15: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2: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
16: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啊。
3: 一至六月，新疆蔬菜生产保持稳步增长，蔬菜种植面积110.1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17: 我现在是在九鼎蔬菜交易中心，这里是全疆最大的一级蔬菜集散中心，本地菜和江外调运的蔬菜在这里集中交易。夏季呢，江内的本地蔬菜占到了总交易量的60%左右。
2: 市场承担着全疆85%以上的果蔬供应任务，随着江内蔬菜集中上市，市场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1800吨左右。
18: 本地产的有圆茄、苦瓜、红椒，还有黄瓜、葫芦瓜，每天能消耗15-16吨货，基本上都是当天拉，当天消耗完。
19: 从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5月份，主要是以库尔勒、和硕，还有就是吐鲁番这菜，夏天本地菜产自于这乌鲁木齐周边。
2: 本地蔬菜市场份额的扩大，是新疆持续优化蔬菜生产布局的结果。 如今，新疆大田蔬菜和设施蔬菜协同发力，有力推动了错季种植、订单农业等模式不断成熟，实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这两天，金河县芒丁乡头茬蔬菜采收销售接近尾声，二茬蔬菜定植工作也同步铺开。

0: 大棚的蔬菜和陆地蔬菜错峰种植卖个好价钱。我头茬种的西红柿和豆角15000卖了吧，第二茬现在苗子长势良好，到10月10号上市了。
1: 向沙漠要绿色，麦盖体现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植绿锁沙，筑牢生态屏障。
2: 这里是位于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这里呢是今年的3月底新种植的生态林，主要有大果沙枣，还有胡杨，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5%。这里呢也是麦盖提县的第二条锁边带。
3: 这条锁边带规划面积共20000亩，主要采用生物治沙模式，今年春季启动，目前已完成1.1万亩、85万株苗木种植。种植中选用的大果沙枣和胡杨均来自麦盖提县育苗基地。
4: 大枣树它是一个灌木型的，2到3年以后，这个4米的韩距就会合在一起，防风的这个效果是尤为突出。
3: 到今年底，麦盖提县计划在巩固122公里、117.6万亩防沙治沙工程区的基础上，修建52公里麦沙交界公路。通过引进企业实施52公里道路东侧造林工程，构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第二道屏障。通过积蓄奋斗，麦盖提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风沙天气由2010年前每年150多天降至目前的50天以下，年均降雨量从53.6毫米提升至110毫米。立足县域实际，2024至2030年，麦盖提县规划防沙治沙任务225.53万亩，涵盖生物治沙、低效林抚育、天然草地丰裕等，目前已完成178.5万亩。
5: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3楼服务区，3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
6: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5: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
7: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5: 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8: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红旗拉甫国门，一代代戍边官兵用青春捍卫着国门。由于常年驻守高原，不少官兵的婚期没能如期举行。最近，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这里为11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5: 帕米尔高原晨曦，天色渐亮，11位新娘端坐镜前，盘起发髻，点缀上发饰，新郎们胸带红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迎接跨越千里奔赴帕米尔的心上人。
9: 我以国门为证，以界碑为鉴。
5: 在国门、界碑、雪山、战友的见证下，11对新人依次完成了传统婚礼流程。这场特殊的婚礼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大家用掌声和欢呼声送上新婚祝福。
10: 红旗拉甫是神圣的国门边关，也是我们爱情最浓厚的见证地。今天有幸参加此次独一无二的国门婚礼，内心感到无比震撼和荣幸。
11: 往后我们缔结羁绊，共撑一把伞，他驻守边关守护大国安宁，我安心守候，撑起小家温暖，家国相守，不负韶华。
1: 莫磊县博斯坦乡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孝老持家，热心帮助邻居，组建爱心妈妈团队，用点滴善举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日前他的家庭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12: 阿姨您好，身体怎么样？我们来看望你。
3: 平日里只要有空，阿纳尔古利马汉都会和爱心妈妈团队的

0: 伙伴们看望辖区独居老人，唠家常，整理房间，打理院落，让老人心里暖暖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年幼时父母离世，是乡亲们你帮一把我搭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份情在他心里埋下了感恩的种子。成家以后，他始终把孝老爱亲作为家风底色。婆婆常年患病行动不便，她悉心照料老人起居，用长久的陪伴与耐心践行孝道。2024年阿纳尔古利牵头组建了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牧区农区的爱心妇女帮助困难家庭料理家务，照顾孤儿。
1: 阿纳尔古利孝老持家，热心公益，号召更多群众向他学习，吸纳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2: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困难，邻居都给我帮助，后来我的条件好了，我一直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个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3: 这两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8月4号至9号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
4: 真的很开心的，希望熊猫可以健康的成长。
3: 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均为雄性，今年2月5号来到乌鲁木齐，正式入住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建筑面积1644平方米，严格按照国家大熊猫馆设计规范建设，配备恒温恒湿、地暖新风等专业设施。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两只大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5: 会做更多的科普知识，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给小朋友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环境的一个理念。
3: 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动物园每天14:30都有动物巡游活动，新增的动物幼崽见面会也可以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小动物。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羽毛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甲组男子、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扣杀、吊球，细腻的网前技术与凌厉的后场进攻看点十足。
6: 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专程过来看，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
7: 对手的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我觉得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尽量运用到接下来的比赛。
3: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等比赛项目。
8: 下面请看简讯。
9: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山河守望者林则徐在新疆入选重点推介项目，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秋瓷故城专题展、喀什地区博物馆丝路先生、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成果展等三项展览入选推介项目。
3: 截至8月4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5天，单日最高出入境人员达到8000多人次。目前，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按照招生录取工作安排，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单列类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普通类三校升高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每天18点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个人录取结果。昌吉学院日前收到由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颁发的认证证书，学校教师陈冰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开赛，

0: 赛事为期五天，共有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参加，400多名队员均为12至14岁在校学生。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库车市塔里木乡，欣赏巴依兹湖的美丽景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眼前这些热血澎湃的足球瞬间，来自刚刚落幕的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这场面向全疆少年的校园足球赛事，不仅是青少年球技与体能的竞技赛场，更是全疆各族少年以球会友、逐梦成长的青春舞台。今天我们就跟随一群来自昆仑山脚下的乡村少年，看他们在绿茵场上的奋斗故事。
1: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是全疆首个以希望小学为主体的体育赛事活动，覆盖天山南北所有地县，补齐了乡村孩子缺少高水平赛事的短板。总决赛汇聚全疆各地32支校园足球队，平日里只能在县域踢球的乡村少年，终于走出大山，走出县城，和全疆同龄人同台竞技。当中场哨声响起，在新疆克拉玛依的绿茵场上，一群来自莎车县喀群乡的乡村少年用最热血的方式捧起了本次足球季的冠军奖杯。这支从南疆乡村走出来的球队站上了全疆之巅，然而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就在小组赛前，一场大风导致列车停运，孩子们辗转奔波，赛前深夜才抵达克拉玛依。然而还没缓过神来，第二天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开局就写满不易，这让本就紧张的小球员踢得愈发艰难。
2: 这场比赛发挥的我不太满意，我们的那个真实水平没打出来，因为刚热身完我们就还没今日状态就下暴雨，然后就场地特别滑。
1: 莎车县喀群乡位于昆仑山北麓，是一个山区乡村，常年气候干燥少雨。此前学校足球场地条件简陋，沙土地就是他们的足球场，直到近期在公益项目的帮扶下，学校才建成崭新的塑胶足球场。雨天比赛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换个玩法重头学。
3: 在没有下暴雨期间，我们第二点也有些容易拿到，下雨后第二点我们就不知道球的方向，预判不到。
1: 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今年12岁，平日里训练十分刻苦，然而在干燥沙土地上练就的盘带技巧，在积水湿滑的草坪上完全失去了优势，雨水打乱了节奏，但这群少年的倔强却被彻底激发。
4: 路线，
1: 阿布都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一次次摔倒在积水草坪上，却始终冲在攻防的第一线上，摔倒了再

0: 爬起来，球滑了，追回来。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和队友们在雨里一点点解锁雨天作战的隐藏技能。
1: 解决这暴雨高空球的最好办法是把球的地点拿掉。我们来了这场比赛后，我们才把这些经验收获到了。
0: 正是这股边踢边学的机灵劲儿，让阿卜杜扎伊尔·艾尔肯很快摸到了门道，进球得分。这场雨战也成了他们的实战教科书。最终，喀群乡中心小学以三战全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
2: 撒手！
0: 本次十六子阳光八郎足球季构建起校内日常赛、县市选拔赛、地区复赛、全疆总决赛四级阶梯式联赛体系。这条通路让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我可以从自家学校操场一直踢到全疆的决赛场。
3: 这边没有弱的队，都是强的，有今年的全国冠军的沙县县的这个队伍跟一个全国冠军队伍踢，我真的特别高兴。
0: 小组赛只是开胃菜，淘汰赛才是真正的生死局。各队连夜研究对手，布置秘密武器。而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足球队早就是圈内的明星球队，成为各支队伍重点关注、重点研究的对手。
4: 机会，球进了。
0: 今年四月，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在2026年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获得全国冠军。七月，喀群足球小将又与刚刚斩获意大利国际赛事冠军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同场竞技，让全国观众看见了新疆乡村少年的足球力量。国足球员拜赫拉木阿卜杜外力更是隔空喊话。
5: 从新疆走到北京，我甚至小兄弟们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争顶有多不容易。期待小兄弟们继续带着扔金与拼搏的精神在赛场上绽放光芒，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足球舞台，加油。
0: 面对关注与期待，教练伊萨克·拜克·艾克拜却给全队下了道死命令，把冠军奖杯锁进柜子，把心态归零，以平常心迎战每一场比赛。
1: 我们早就把那冠军的帽子给甩掉了，这些冠军的荣誉是一瞬间的事情，要把他们抛到脑后，继续为下一场比赛战斗。
0: 放下光环，清空成绩，少年们带着不服输的劲头征战比赛。沙雅县、托克逊县、库尔勒市一支支强队被他们咬牙啃下，一路杀进决赛，向着最终的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决赛的另一张入场券被本届最大黑马策勒县固拉河马镇中心小学拿下。这支队伍同样来自昆仑山脚下的偏远乡村，赛前全队目标仅仅是冲进八强，谁也没想到一路逆袭，直接站上了决赛舞台。
6: 这些学生县政都没出过，这次他们来的这个自治区级比赛嘛，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学生拼搏能力，而且他们刻苦训练，对自己的信心特别强。
0: 决赛哨响，一边是志在必得的胜利之师，一边是越战越勇的逆袭黑马。全场攻防转换快得像按了倍速，每一脚传球都带着杀气。沙车县喀群乡的足球小将们顶住了一波波冲击，终于抓住机会，以1-0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
7: 做好人，做好事，踢好球，耶！
0: 比赛结束，但带给这些孩子们的远不止一块奖牌。
8: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鼓励队友，每分每一秒我们都坚持下来。我想再继续踢下去，长大后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为家乡而战。
9: 我觉得这次成绩特别好，在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拿个冠军回去，为我们和家乡和田争光。
0: 赛场教会他们的不只是怎么赢球，还有怎么在雨里站稳，怎么在落后时不散，怎么去拥抱每一个对手。这群从昆仑山脚下走出的少年， 在奔跑中知道雨天球是滑的。

0: 但追求的腿不能停，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座奖杯，是从沙土地到塑胶厂的那段路，是看见县城以外世界的眼睛，是对手变成朋友的那个拥抱。当足球滚过天山南北，滚过每一所乡村学校的操场，它滚出的是一条路，让村里的孩子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1: 在这片足球场上，有人为足球心生热爱，有人因足球得以相逢，有的人经历苦战迎来如愿的欢呼，有的人拼至中场坦然接纳赛场的遗憾。他们中不少孩子从乡村出发远道而来，凭着一腔热爱奋力向前，有的人则在场边呐喊守望，静静见证少年成长。
2: 抓好机会，抓紧！
3: 我认识了好多好朋友，我们互相打劲，争取对方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高温天气防暑别大意，少暴晒，勤补水，常通风，若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休息就医，科学防暑，守护健康。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1: 大队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1: 通过设备的检验，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国产的舰载机和阻拦索完全能够受得了最高量级的加速冲击。那么既然是这样，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那是在陆地上。昨天甚至有人提出想从高空中进行高速撞击捉舰，那么我就要问了，这位提建议的同志，那一瞬间人机索是否承受得住这么一撞？你们在座的每位同志，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有一点要明确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任何一项技术攻关，都是为了将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摸索出可以当做规程操作的捉舰技术，它会成为我军舰载机捉舰的规定技术。什么叫规定技术？我的理解有两条，第一是可用，第二是安全。如果这条技术既不可用又不安全，那么我建议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攻克它。谁还有意见？
2: 报告。
0: 小毛，你说。
2: 大队长，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是不是应该更解放一点？
0: 怎么解放？
2: 这别管直线曲线用不用灯，大家各想各的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白猫黑猫能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准确捉舰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我们是一支正在进行重大技术攻关的队伍，不是散兵游勇，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重申一点，不是我们不想从头到尾的用灯光飞行，也不是从头到尾不想飞出一条直线，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既然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吴强同志提出的两头用灯的方法，虽然飞不出一条直线，但是我们如果把两边灯光的点连起来，还是可以飞出一条直线的。只要能实现准确捉舰这个目标，我认为就可以试一试。
3: 大队长，这太难了，也非常不安全啊。
0: 是很难，所以我才说嘛，这是一个训练。

0: 题，也是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我还要再加一句，这恐怕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心脏，就不要进行这样的飞行了。大家听好了，在熟练程度达不到两头用灯安全着舰之前，我不会给大家提出要求准确落到着舰中心去的。但是如果通过100次、200次的训练，你还是不能达到准确着舰，那我认为你可以考虑离开了。另外再说一件事情啊，为了让大家一开始就熟悉着舰环境，我让他们今天下午就升起了阻拦索。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够有人成为成功挂索的第一人。宇涛，今天你第一个飞，有问题吗？
1: 没有。
0: 好，出发。
2: 是。
3: 刘，
0: 谢立宇，你也过来。
4: 好。
0: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为了尽快攻克着舰技术，你可以在操作规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试验，但是一定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不允许加力高速着舰。
5: 栋梁明白，栋梁明白。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0: 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5: 栋梁明白。
6: 报告，
7: 进来。
6: 州长，你来了。
7: 你来干什么？下去，别告诉秦大帝我来了啊。
6: 是。不是，首长，
7: 让你下去我来看看不行吗？我还得搞得偷偷摸摸的吗？去。
6: 是。
5: 动摇动摇，我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入口。
0: 很好，继续照我说的办法继续着舰，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
5: 是。
8: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我已脱离灯光下滑通道，
0: 保持航向，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8: 动摇明白。
0: 回归灯光下滑通道，
9: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5: 动摇明白。

0: 我看出来了，宇涛飞出了一条曲线，方向保持的也不错，最后为了进入灯光通道，还加了力。但是，哎，
1: 董三，
0: 走，宇涛虽然没有挂锁成功，但是路数是对的。最后是减速降落，为了回归灯光下降通道，最后是不是要加力？加多少力，你可以自己掌握。出发，
2: 是。
1: 敢加速就是好同志，给你点赞，
3: 算是给你当了把反面教材，祝你好运啊！
1: 放心，绝不让你失望。
4: 大队长，我飞得不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训练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
5: 他怎么一直在绕圈子？为什么不对着着舰区直接飞下来？
6: 老靠，老谢，这是什么新方法呀？为什么不直接降落？
7: 是，绕了一大圈降低速，这太浪费时间了。
5: 外星的舰载机着舰都是这么飞的，一是可以降低高度，二是可以从容的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6: 啊，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8: 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我是动幺，我是动幺，你准备好了吗？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8: 动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像于涛那样飞，正常减油门降落，保持航向，保持飞机高度，争取不用加力进入下滑通道。
2: 听到回答，
0: 动三明白，
1: 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掉的太深了，应当少减油门，保持速度。
2: 东三，东三，我是宋幺。
3: 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控制飞机，可以少减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加力着舰，尽早回答。
0: 这么就下来了。

0: 飞起来了，什么情况？动三，动三，
1: 为什么没有落下来？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所以只能复飞。刚才感觉非常不好，无法着舰，只能复飞。动三请求重新着舰，动三请求重新着舰。
2: 我是一阵八，现在由我直接指挥。 动三，动三，我是洞洞，同意重新着舰，同意重新着舰。
1: 动三明白。

0: 三报告，动三报告，准备进入下滑通道，准备进入下滑通道，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1: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现在是试验试飞，可以大胆探索，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没有禁区，危险动作除外。
2: 动三，动三，
3: 我是动摇，我才是现场 LSO。取消同意着舰命令，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2: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
4: 大姐，
3: 我重复一遍，取消同意着舰命令，
2: 立即拉起来。
0: 动三明白。
5: 怎么又飞起来了？什么情况？
1: 首长，秦大帝这么做也是为了试飞安全。首长，
6: 首长，你怎么走了？
7: 我在这儿碍事，不走干什么？中午试飞完了，让秦大帝来叫啊。
6: 是。
8: 娘，你怎么回来了？
9: 我检查完了，啥事没有，我这不就回来了。
8: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重复一遍，允许试验，为了操控飞机可以减少油门，但绝对不允许违反操作规程，不减油门，甚至不减油门冒险加力着舰。听到回复？
3: 听到，请回复。
0: 动三明白，请求着舰，请求着舰，
3: 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着舰。两头用灯，
8: 中间减速，绝对不允许加速着舰。
0: 动三明白，动三再次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
8: 准备好了再报告。
0: 动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
8: 放下尾钩，可以着舰。

0: 命令动四出列。
1: 耿金林
2: 到，
1: 准备试飞。
3: 加油啊，老耿！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喂，是我。好，我马上赶过去。

0: 航母在次试航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马上赶到海上去。
1: 首长，您约了秦大队长中午来见您啊。
0: 哦，我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今天中午我就不见秦大帝了啊，我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要赶到海上去。对了。
2: 有一件事你要告诉秦大帝，我总觉得他现在的路数有点不对。
1: 首长，您是内行啊，一眼就看出来了。
2: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
0: 对于舰载机着舰，我也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叫试验试飞，是要通过试验试飞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
2: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法可能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0: 首长，您这个指示。 要向秦大帝转达吗？什么指示？我就是随便一说。另外，我觉得谢震宇提出的高速飞出一条直线撞击着舰，说不定有一定的道理。我一天到晚的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进去不闯，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
3: 好的，首长，一定转达您的命令。
0: 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2: 我虽然是这么说。
0: 但是你一定要向他们强调，还是要安全第一，不能出事故。但是进去一定要闯，走弯路不要紧，怕的是
4: 不知道拐弯一条道走的黑。
0: 这个道理我不说，他秦大帝也明白。好，走，赶快收拾东西。
4: 首长，上航母还需要收拾吗？那里已经是您的另一个家了。
0: 好。

0: 大进，哎，贾子，
1: 走，那个通知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要开会。是。
0: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听着首长的良苦用心，我当然是知道了。
2: 行，那再见，
3: 张司令。
2: 张司令说什么了？
0: 张司令向我传达了首长的指示，
2: 看你这样子，像是挨骂了。刚开始听着像是挨骂，可后来听着听着，又像是表扬。
0: 我猜你是想多了吧。
2: 首长说，我们现在走的很可能是一条弯路，但后来又说，任何一条直路都是从弯路那儿走过来的，
0: 应该不止这几句吧。
2: 还说要我们注意安全，防止出事故，要勇闯禁区。我们飞得还不够勇敢呢。赵文，赵文，
4: 邓队长，
2: 去看看谢振宇到哪儿了。
4: 是。
2: 找谢振宇干什么？说起这个谢振宇啊，我反复交代他不能家里捉奸，可这小子呢，偏偏不听。哦，对了，首长还说了，说什么要。
0: 接手试飞大队，可以啊！如果他要想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那请他来啊！我不干不行吗？
2: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吧！啊，
0: 报告，
2: 政委，
0: 行，
2: 你们谈吧，我走了。
0: 坐吧。
2: 不了，挨骂还是站着吧。
0: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大队长。
0: 我今天上午不是存心违反规程制度，你也说了，誓言要大胆。我其实一开始啊，
2: 你一开始并不想加速捉奸，想按照我的办法去飞。后来发现无论如何都飞不到灯光下降通道。后来就改变主意了，按照自己的办法去飞了，是吗？
0: 是这样，穆承仁，
2: 你承认？
0: 你这么飞，一开始是简历，发现回不到灯光通道，后来就加速，直接撞击航母平台。你原来想。 只有加速才能落到着舰中心点，后来结果证明你这么做不但飞不到着舰中心点，反而把自己搞得是手忙脚乱，万一出事故怎么办？那会机毁人亡的。
2: 那我觉得也应该试一试，从一开始不减速，这样到了下降通道末端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加速回到灯光通道。
0: 你胡说什么？不减速，一直飞，直接砸到航母平台上。
2: 还有，你要是不减速的话，你想不想过这么做能保证从头？

0: 从头到尾，沿灯光通道飞下来吗？不减速，一直飞，你只能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1: 你看，你也说了，只有不停的加力才能飞出一条直线。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事情要是这样就简单了。你告诉我，谁能这么飞？这种方法是你能飞还是我能飞？怎么飞会出大事故的？ 行了，不说了，赶紧吃饭去吧。
2: 是。
0: 赵文，赵文，
2: 别喊了，赵文不在。
0: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今天检查完了，啥事没有？
3: 肯定啥事没有。
2: 肯定没事。

0: 怎么都不发言呢？啊，赶紧发言呢！说说看，为什么我们的着眼点落得这么分散？王爱毛，今天发言不用举手，想说什么就说。
1: 大队长，今天全队飞得这么差，您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原因就一个。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速度不够，今天机场的风速并不大，我们还飞成这样，那将来到了海上遇到更大的风速，那我们还不全都飞到海里去了？
2: 我同意小毛的话。我今天看大家飞啊，我自己飞了一个架次，
3: 明白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啊，其实跟定点跳伞啊，道理差不多。
0: 不要打比方，你就直说。
3: 是。定点跳伞运动员为了保持能够跳到那个点上，在空中他必须根据风力、风速、风向，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2: 我们现在进行定点着舰，虽然大队不要求我们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航向本身仍然必须是一条直线。没有速度，机身一定会受风的影响。点落那么散就可以理解了，或者说不落得那么散才不正常。我说完了。
4: 大队长，我建议我们索性把这个灯光助降系统给它关了，就让我们大伙儿不用灯，也不用管那个航向，什么直线、曲线，咱们都先不考虑，就自由的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成功的着舰挂锁。也许这样呢，成绩还能好点。
5: 我赞同。
6: 没赞同。
0: 安静，安静，别吵吵。江海，你说。
7: 大队长，这么飞实在是太难受了，要不然明天您索性把那个系统给关了，让大伙痛快的飞一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这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飞出来了名堂，这最直的一条路啊，咱们就找到了。
0: 安静，安静，别起哄，坐下。于涛，你说说看。
2: 我不同意康彦成和江海的建议。
7: 为什么呀，于涛？大伙儿全都赞成。
2: 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着舰相关的书籍和视频中，都讲到着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用灯光，也就是说，必须按照灯光助降系统提示的通道着舰；二是用点，航母的着舰点太小了，一侧还有舰道。我们的模拟着舰区是在跑道上画出来的，没有舰道，还感受不到舰道对着舰带来的影响，所以你们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8: 我想我在这儿也不用提醒大家了，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试验试飞都是为了将来上舰，所以从现在起每次试飞都应该做到一用灯光，二用点，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其他问题。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沿着灯光通道对准了着舰区的中心线飞，不能偏航也不能乱飞，对不对？
8: 对，而且这应当成为纪律，这就是我反对的理由。
0: 好，还有谁？下面还有谁要发言？好，既然没有人发言，10分钟之后谢振宇、于涛还有耿佳林到办公室来一趟，散会。

0: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坐吧。
2: 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建林同志参加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谢林宇，刚才会上你没有发言，现在说说吧。
3: 我想说的话，会上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2: 谁啊？
3: 王小毛。
2: 王小毛的这一番话，你就更加认定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折箭。
3: 我坚定地认为全队落不好就是因为没速度。
2: 不要再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摸索的是着舰技术，不是练习开飞机从高空中撞舰自杀。你们俩怎么不说话？
4: 大队长，老谢这个人呢，我也不太了解。就他刚才那句话，可能还有点道理。
2: 你认为有什么道理？
4: 全队落的都不好，是因为都没有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用不好灯光也对不准点。
3: 就别说落在中心点上了，挂锁更不可能。
2: 我说你这个谢振宇啊，你怎么就认为现在这条路就走不通？我们才刚刚试飞，你就认为我们已经失败了？除非经过大量的试飞，证明这条路确实走不通，否则我就不相信凭我们这帮人就飞不出来。还是那句话，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剩下的就是一个训练问题。没有训练就没有经验，有了经验再总结，可以上升到操作规程层面，然后形成制度，最后形成习惯，这条路不就走通了吗？古人怎么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后风的问题、用灯的问题、用点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这样到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我认为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帮人能力有问题。真不行那就换人，我们这些人全部离开。
0: 行了，散了吧。

0: 大队长同志，我要严肃地提醒你，你的情绪有问题，你把大家叫来，跟你一起公关。结果还是你一言他，就算他们不对，你也要让大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畅所欲言，要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呢。
1: 我还没有耐心呢，我够有耐心的了。我说了多少遍了？
0: 特别是那个谢振宇，
1: 刚才还忘了提醒这个谢振宇了，不能再我行我素了，照着自己的想法去飞，那不是乱飞吗？
0: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也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报告。
0: 什么事儿？
1: 明天的飞行计划还没有呢。
0: 继续执行今天的试飞计划。不要怕挫折，也不要怕失败，我也着急啊，我想一觉醒来就明天完成卓见计划，可是这可能吗？

赵工，您好，我是于涛。对，是我。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相关西方国家舰载机飞行员他们的着舰时间分别是多少？非常着急。

0: 哟，哪儿找到的？哦，天空和海洋那本小说里头，345页，记载了西方国家航母舰载机的着舰时间。嗨，太好了，老刘，谢谢啊。
1: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2: 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运动距离。
1: 你觉得他们的运动速度会差别很大吗？如果要是速度不变的话，那就是运动距离。啊，
3: 星空你的朋友再帮忙查一查，他们着舰的运动距离到底是多少？
1: 几点了？你不让我哥们睡觉了？
3: 我不也没睡吗？我连衣服都没脱。
1: 哎，老刘，那个还得麻烦你，还得给我们查一下。
3: 那个他们舰载机的着舰运动距离是多少？喂，哎，是我。查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
4: 来，
3: 宇涛，
4: 到。
3: 政委应该一会儿就到，你先坐会儿。
4: 好，我去给你倒杯水。哎，你不用忙了，你去吧，我自己等政委。
3: 行，那你稍坐啊。
4: 好。
5: 报告。
4: 政委呢？
5: 还没来呢。
6: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4: 你呢？嗯。

0: 你也发现了，周间速度和飞机技术参数有关。
1: 你也发现了，周间时间不同，是因为飞机型号不同。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差不多飞出了相同的速度。
2: 那这个速度可不是损失飞行能够完成的。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见政委的吗？
2: 你不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我们马上和大队长要进行一场战斗了。
3: 必须要先争取盟友啊！
4: 放心，我是肯定不会拖你后腿的。
1: 唯一就一点想不通，我们都想到了，他就真的没想到。
4: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谁让我们年轻呢？嗯，他虽然是老，可战斗力还在。
3: 是你说他老了，我可没说啊。
4: 哎，
3: 听赵文说你们俩过来找我啊？
4: 什么情况？哎，早饭吃了没？
2: 吗？什么情况啊？来来来，坐吧。哎，啊，来坐。你们俩谁先说啊？你先说吧。
5: 好，我和于涛有件重要的事情向政委汇报。
2: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西方国家在着舰的时间和数据不同的情况下，着舰速度几乎是一致的。
1: 所以我们就推断，他们很有可能在机型不同的情况下，摸索并套用了同一个着舰程序。着舰程序，
2: 对，
1: 而且是一套规范的程序。这套程序是着舰成功的规律和方式，以后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操作规程，而且可以运用到大规模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当中去。
6: 如果真像你们说的这样，那就太好了。
2: 我们推断。 这个程序应该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准备着舰，一部分是实施着舰。飞机在海上凌空，发现航母，先是绕舰一周，调整姿态，把飞机降低到准备着舰的高度，跟着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最重要的是着舰环节，以国产舰载机的相关参数作为依据。
7: 再套用相关国家的着舰程序，应该可以严格规定着舰的时间和速度，在规定距离内准确着舰。

0: 你的方案跟他的有什么不同？我补充一点，在国产舰载机相关技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着舰的时间和着舰的距离？着舰距离越长，时间也就会越长。嗯，这样对飞行员飞出一条直线是不利的，距离短，时间也就会相应缩短。但是这样留给飞行员处理紧急情况的时间就没有了。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着舰时间，无论是着舰时间长。
1: 还是着舰时间短，这都是不能用损失飞行技术完成的。那就是说，只能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着舰。
2: 是的，
1: 损失飞行降落就是减速降落，钥匙飞行降落却是加速降落，这在陆地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你们俩比我明白，说白了就是让飞机在地面上。 进行高速撞击，用的海上就是高速撞击着舰。这个，你们大队长是不会同意的。现在我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俩一大早来找我了。是。
2: 我们是想征得政委的支持，帮着我们做一做大队长的思想工作，再把我们这份请求提呈给一总指挥，至少让我们试一试。是啊。
1: 你们大队长那边，我只能试着说服他。至于总指挥那边，我会向他报告的。但是我认为，大队长这一关最为关键。 他要是通不过，就算首长点头，他也不会让步的。哎，说到这儿啊，我提醒你们二位，在大队长没有任何你们的想法之前，尤其是振宇，嗯，要带头守纪律。你这咳嗽不能另外搞一套，明白吗？
3: 是。
1: 行了，该吃早饭，吃早饭，该忙就忙你们的，去吧。
3: 好。
1: 哎呀，这个我留着了啊。
3: 哎，
1: 去吧，走。
3: 是吧？哎，于涛这人吃饭去，吃饭去。
4: 哎，行了行了，啊，来来来来，把门带上。什么事儿？怎么神神秘秘的？来，把门关上。
3: 我问你一句啊，嗯，大地懂不懂钥匙飞行？政委，
4: 嗯，
3: 大地要是不懂钥匙飞行的话，咱们试飞大队就没人懂了。
1: 千真万确，
3: 千真万确。
4: 我们之前在南海试飞歼15的时候，他就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3: 你有现场视频吗？有，舰载机研制单位肯定有。太好了，
1: 哎，我多问一句啊，嗯，你怎么样？
3: 我啊，我不行。
1: 哎，你估计一下，能够熟练掌握钥匙飞行技术的，在咱们大队占多少比例？
3: 嗯，咱们大队最多不超过3个。
1: 最少的最少只有大地一个，嗯，
3: 那另外两个是谁啊？于涛，
4: 嗯，
3: 他是空军的王牌，他估计能算一个。再一个，那就是谢振宇了，他是吴京天的学生，吴京天之前飞过钥匙飞行，这我瞎猜啊，我不敢保证，多半这小子也不会。
1: 你是小瞧我们试飞大队了，有一个人，也许也行。
3: 你说的不会是康延成吧？这小子打游戏行，那真正要飞起来。
5: 行了，强子，我知道了。去吃早饭吧。
6: 行，走了啊，去吧。
5: 今天我们继续飞，重复一遍。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可行，那就咬着牙也要往前走，不怀疑。风的问题，灯的问题，一遍不行就10遍，10遍不行就100次、1000次。
7: 一直到把它攻下来为止，
5: 李涛到，处理。出发。是。其余的同志，留下来观察。如果发现问题，晚上开会的时候讨论。我就不相信了，凭我们这帮人，就攻不下来了。
8: 机长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师检查接收。机械师张文迪，
9: 各位。
8: 是。

0: 周三
1: 到，
0: 登机。
1: 是。
2: 洞幺，洞幺，洞三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下降动作。
2: 洞三明白。
0: 继续下降，择机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2: 洞三明白。
0: 洞三，放下尾钩，准备着舰。

0: 动司出列。
1: 到，
0: 登记。
2: 董六登机。
3: 董管登机。
4: 董八
3: 登机。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探讨一下第一批试飞员的测试结果。
6: 我这边的测试报告显示，问题比较显著的是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其次是于涛。
7: 这几个可都是飞行大队的核心人物啊。
5: 夏主任，你具体的说一下情况。你们是专业的心理医疗团队，你们肯定是有办法的。
6: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秦大队长的报告。
0: 大家发言吧，跟昨天相比，有什么新的发现？想法也行，都说出来。
2: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没有，我点名了啊。
0: 于涛，
2: 你先说。
8: 如果非要让我说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速度就没有直线，没有用灯，没有用点，更没有准确着舰。何况，
0: 接着说，
8: 大队长，其实速度问题，真没您想的那么恐怖。咱们进行过陆地最高速度和重力两级挂锁、人机锁，都扛住了。
0: 行了，你可以打住了。你这个问题，谢振宇都说过。谢振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9: 哦，那我就接着于涛补充一句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0: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额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0: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2: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0: 好，
1: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没有了吗？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着降率。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就坚持不住了。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
0: 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好，早点休息啊，政委。嗯。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 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
2: 又是飞行。

0: 水平抽屉股。这才是真正的新大地。
1: 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喊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2: 是。
3: 报告，
4: 报告，
0: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3: 是的，极有可能。

0: 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1: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排在航母的甲板上。嗯，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2: 我没有。
0: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
1: 你们那不是着舰。
0: 不一样，
3: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
0: 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弓脚。只有保持恒定的弓脚，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1: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猜想。
0: 政委，嗯，有两个人以前。 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1: 秦大帝和吴惊天，
0: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1: 好，我知道。
0: 行，
1: 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1: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是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
2: 我现在遇到难事儿了。
1: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2: 谁呀？
1: 吴京天。
0: 吴京天。
2: 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振宇和于涛都认为，如果不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2: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你是说钥匙飞行？
2: 对，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3个人。
1: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2: 谢振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
0: 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1: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
0: 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2: 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
1: 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0: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
2: 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了可能就好了。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首长，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1: 还有呢？
2: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这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1: 你等我的电话，
0: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是。
2: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1: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3: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
0: 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
1: 好，电话我来打。
0: 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3: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谁呀？
1: 我，
2: 开门。
0: 啊，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母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锁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着舰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京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京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京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

0: 第一，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着舰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工角。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机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1: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着舰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
2: 哎，这会儿啊，你差不多说服我了，
3: 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
2: 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一起来探讨着舰技术从哪里突破。
0: 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呐，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
3: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
0: 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3: 那说明你脑瓜都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锁、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锁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
1: 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
0: 好。梁总、周总、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4: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5: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
6: 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
5: 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周总是这意思吧？
7: 对。
5: 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
0: 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

确实遇到了瓶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试飞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

0: 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这就是当务之急。
1: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0: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2: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3: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左舷，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而且语焉不详。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电。
0: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电，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
4: 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5: 宇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6: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7: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8: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
9: 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2: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
10: 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
2: 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0: 很好，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机、舰、锁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减力而是加力， 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
7: 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给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0: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走吧，
1: 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
2: 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公交问题，这怎么解决？
1: 想办法拉着他一块儿解决。
2: 你刚才说秦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
1: 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工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锁、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2: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
2: 可我们知道歼十五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
1: 好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能是等了。
2: 等是吧？
3: 等全空单位的参数对比啊。
1: 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抉择。
2: 走吧。
1: 钥匙飞行会吗？

0: 刘主任，夏医生，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您可不要吓唬我。
1: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
0: 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1: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秦大地有什么问题？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0: 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看蚂蚁审讯。
1: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
0: 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1: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呀？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
0: 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
2: 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3: 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0: 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潜藏的焦虑，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具体
1: 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 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每一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
2: 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
0: 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1: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啊？
0: 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1: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2: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1: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得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后来就不好好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0: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1: 脆弱？
0: 不是吗？
1: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0: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
1: 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0: 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1: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2: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1: 补偿？
2: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

0: 凡事都要争第一，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呢？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 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1: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
2: 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3: 嗯，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2: 好，接下来说说于涛吧。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 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早上洗，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

0: 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2: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3: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4: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3: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5: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1: 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埃尔肯·吐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上半年新疆

0: 快递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举行，介绍哈密市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中力量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要推动工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有序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积极发展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设备更新和工艺技术升级，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做大做强南疆优势产业，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用好对口援疆优势，积极承接适宜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兵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相互融合的格局。要完善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健全完善产业政策，实施好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提高园区承载力和竞争力，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加强党对工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健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玉苏府将慢慢提参加活动。
0: 8月5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至2035年要求，总结“十四五”区部合作工作，部署“十五五”共建任务，共同推进新疆气象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援疆省市、中央企业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气象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科技、人才等方面对新疆予以重点倾斜，共建新疆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创新研究院，支持新疆实施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气象服务能力提升、人工影响天气水资源保障工程等重点工程，有力服务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希望中国气象局进一步支持新疆提升气象服务、矿产资源开发、农牧业生产、旅游业和低空经济发展能力，支持新疆加强气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促进新疆云水资源精准开发利用，提升新疆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用好区部合作机制，统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合作事项早落地、早见效、早受益。陈振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新疆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新疆气象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疆气象现代化走在西部地区前列，气象科技创新和业务能力大幅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前置能力持续增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气象局愿与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加快推进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建设，携手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共同推进新疆气象科技能力自立自强，提升气象服务、农业、交通、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等能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动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期间区部协同共建成效及十五五重点合作事项。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宋善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出席会议。
1: 眼下全疆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电力网架、交通路网、民生养老工程齐头并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3: 新疆电网重点能源项目哈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速，眼下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2027年4月送电。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跨省联网工程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本周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工程起自新疆巴州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位于青海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总投资31.3亿元。投运后，新疆与西北电网750千伏交流联络通道将由4回增至6回，
4: 从临时用电接引到沿线交通疏导、物资转运保障，我们全程驻守一线，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绿电外送能力。
3: 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加快步伐，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线公路改扩建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89.159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5: 是江密外用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40%以上。
3: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
6: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0: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其中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3: 电商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需求持续释放，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今年企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7: 今年已到6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与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3: 为打通农产品出村寄递通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下沉产业园区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
8: 每天进口量、出口量1000件左右，当天分拣处理，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3: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1.5%。

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1.3%、21.6%。全江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比超70%，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此外，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

0: 同时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1: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2: 哈密市立足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十五五期间，哈密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2: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十五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过80%。近期，位于巴里坤县的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作为国家第二批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光伏加光热熔岩长时储热耦合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与绿电消纳能力。
4: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始组件支件的安装，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2: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达6万匹。十五五期间，哈密将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低空经济等新型产业，在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5: 深耕算力、氢能两大核心赛道，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安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6: 自治区地质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中心日前在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普查中，创新运用雾化碳综合勘查技术，实现从零星矿化到中型矿床的重大跨越。
7: 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建立了浅部构造热液脉加声波半圆形双层成矿模式，其实就是上金下铜的成矿系列。
6: 土根曼苏金铜矿位于西昆仑盆山结合带，最初勘查思路认为矿体受控于地层，依附于岩层产出，无法圈定高品位矿体。按照新的成矿理论，勘探深度从浅表一直延伸到400米以深，查明金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铜资源量具备中型及以上资源价值，深部半圆形金铜木共生矿体显示出广阔的增储前景。
8: 这套经验对于整个西昆仑成矿带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断突破地质认识，把埋在地下的潜力变成了国家急需的家底。
9: 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担任兵团第十一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6: 正在和患者轻松聊天的人就是马涛，每次查房他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马涛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10: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6: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
11: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6: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 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

0: 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
1: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啊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啊。
2: 一至六月，新疆蔬菜生产保持稳步增长，蔬菜种植面积110.1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3: 我现在是在九鼎蔬菜交易中心，这里是全疆最大的一级蔬菜集散中心，本地菜和江外调运的蔬菜在这里集中交易。夏季呢，江内的本地蔬菜占到了总交易量的60%左右。
0: 市场承担着全疆85%以上的果蔬供应任务，随着江内蔬菜集中上市，市场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1800吨左右。
4: 本地产的有圆茄、苦瓜、红椒，还有黄瓜、葫芦瓜，每天能消耗15-16吨货，基本上都是当天拉，当天消耗完。
5: 从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5月份，主要是以库尔勒、和硕，还有就是吐鲁番这菜，夏天的本地菜产自于这乌鲁木齐周边。
0: 本地蔬菜市场份额的扩大是新疆持续优化蔬菜生产布局的结果。如今，新疆大田蔬菜和设施蔬菜协同发力，有力推动了错季种植、订单农业等模式不断成熟，实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这两天，金河县芒丁乡头茬蔬菜采收销售接近尾声，二茬蔬菜定植工作也同步铺开。
6: 大棚的蔬菜和陆地蔬菜错峰种植，卖个好价钱。我头茬种的西红柿和豆蕨15000卖了吧，第二茬现在苗子长势良好，到10月10号上市了。
7: 向沙漠要绿色，麦盖提县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植绿锁沙，筑牢生态屏障。
8: 这里是位于麦改提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这里呢是今年的3月底新种植的生态林，主要有大果沙枣，还有胡杨，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5%。这里呢也是麦改提县的第二条锁边带。
9: 这条锁边带规划面积共20000亩，主要采用生物治沙模式，今年春季启动，目前已完成1.1万亩、85万株苗木种植。种植中选用的大果沙枣和胡杨均来自麦盖提县育苗基地。
10: 沙枣树它是一个灌木型的，2到3年以后，这个4米的韩距就会合在一起，防风的这个效果是尤为突出。
9: 到今年底，麦盖提县计划在巩固122公里、117.6万亩王沙治沙工程区的基础上，修建52公里麦沙交界公路。通过引进企业实施52公里道路东侧造林工程，构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第二道屏障。通过继续奋斗，麦盖提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风沙天气由2010年前每年150多天降至目前的50天以下，年均降雨量从53.6毫米提升至110毫米。立足县域实际，2024至2030年，麦盖提县规划防沙治沙任务225.53万亩，涵盖生物治沙、低效林抚育、天然草地丰育等，目前已完成178.5万亩。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3楼服务区，3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
11: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0: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
12: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0: 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机制，形成

0: 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1: 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红旗拉甫国门，一代代戍边官兵用青春捍卫着国门。由于常年驻守高原，不少官兵的婚期没能如期举行。最近，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这里为11对新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0: 帕米尔高原晨曦，天色渐亮，11位新娘端坐镜前，盘起发髻，点缀上发饰。新郎们胸带红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迎接跨越千里奔赴帕米尔的心上人。
2: 我以国门为证，以界碑为鉴。
0: 在国门、界碑、雪山、战友的见证下，11对新人依次完成了传统婚礼流程。这场特殊的婚礼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大家用掌声和欢呼声送上新婚祝福。
3: 红旗拉甫是神圣的国门边关，也是我们爱情最浓厚的见证地。今天有幸参加此次独一无二的国门婚礼，内心感到无比震撼和荣幸。
4: 往后我们缔结羁绊，共撑一把伞，他驻守边关，守护大国安宁，我安心守候，撑起小家温暖，家国相守，不负韶华。
5: 莫磊县博斯坦乡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孝老持家热心帮助邻居，组建爱心妈妈团队，用点滴善举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日前他的家庭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6: 阿姨您好，身体怎么样？我们来看望你。
7: 平日里只要有空，阿纳尔古利马汉都会和爱心妈妈团队的伙伴们看望辖区独居老人，唠家常，整理房间，打理院落，让老人心里暖暖的。阿纳尔古利马汉年幼时父母离世，是乡亲们你帮一把我搭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份情在他心里埋下了感恩的种子。成家以后，他始终把孝老爱亲作为家风底色。婆婆常年患病行动不便，她悉心照料老人起居，用长久的陪伴与耐心践行孝道。2024年阿纳尔古利牵头组建了爱心妈妈团队，带着牧区农区的爱心妇女帮助困难家庭料理家务，照顾孤儿。
8: 阿纳尔古利孝老持家，热心公益，号召更多群众向他学习，吸纳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6: 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困难，邻居都给我帮助，后来我的条件好了，我一直帮助更多的人，把这个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两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8月4号至9号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
9: 真的很开心的，希望熊猫可以健康的成长。
0: 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均为雄性，今年2月5号来到乌鲁木齐，正式入住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建筑面积1644平方米，严格按照国家大熊猫馆设计规范建设，配备恒温恒湿、地暖新风等专业设施。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两只大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10: 会做更多的科普知识，或许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给小朋友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环境的一个理念。
0: 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动物园每天14:30都有动物巡游活动，新增的动物幼崽见面会也可以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小动物。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羽毛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甲组男子、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扣杀、吊球，细腻的网前技术与凌厉的后场进攻看点十足。
11: 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专程过来看，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
12: 对手的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我觉得我多

0: 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尽量运用到接下来的比赛。
1: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五天，设置了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等比赛项目。
2: 下面请看简讯。
3: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山河守望者林则徐在新疆入选重点推介项目，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秋瓷故城专题展、喀什地区博物馆丝路先生、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成果展等三项展览入选推介项目。
1: 截至8月4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相比去年提前15天，单日最高出入境人员达到8000多人次。目前，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按照招生录取工作安排，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单列类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以及普通类三校升高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每天18点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个人录取结果。昌吉学院日前收到由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颁发的认证证书，学校教师陈平杰带领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跳绳小队，在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中跳出111次，成功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开赛，赛事为期五天，共有全国28支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参加，400多名队员均为12至14岁在校学生。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库车市塔里木乡，欣赏巴依兹湖的美丽景色。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后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3号升级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哈密市、吐鲁番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加强防范局地溶雪型洪水。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方面，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6号夜间到7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暴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

这项条件一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三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19到30度。石河子阴，23到34度。昌吉阴，24到33度。吐鲁番阴，33到45度。哈密阴，27到40度。塔城阴，18到30度。克拉玛依阴，26到34度。伯勒阴，19到33度。伊宁小雨转阴，18到31度。库尔勒阴，30到37度。阿克苏阴，23到36度。阿图什小雨，20到3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阿拉尔阴，23到35度。和田阴，26到34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

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大地并不隐晦过往，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哪

0: 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奇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2: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分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10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这个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啊，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1代和子2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那你到最
0: 后你拉不动了。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

0: 活动区域。
1: 好好好好，
2: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3: 所以给他们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4: 了？现在新疆
5: 慢点慢点慢点，那个台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起，
2: 哎，慢点啊！
1: 好，坐，继续起。
2: 大臂往右，
1: 往外面拉一点。好，起，起，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诱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也就是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提鱼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钉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0: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

分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油管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

1: 报数。一、二、三。今天的扑火演练在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2: 巡检的时候。
1: 龙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嗯，下辖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嗯，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工作重要。
0: 我们是讲，开展的工作一样。嗯，
1: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木
1: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
0: 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2: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啊，这个马鹿比较多，现在不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一头马鹿。
0: 他们就是有些的时候腿受伤，他们脚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 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2: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住校，住模的时候，当放假的时候，小娃儿来，我们一块生活。

0: 布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喝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植被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中心城，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得下去吧，他对对对，
3: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这个护林员

0: 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1: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四行梭梭，一行40便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2: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3: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4: 爸爸妈妈，妈妈。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1: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1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近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从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

0: 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1: 多少？0.6。
2: 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1: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围旅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退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2: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4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3: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4: 对，
3: 那我从哪挖到哪？
4: 过来吗？
3: 那挖到这儿。
4: 就这儿吧。
3: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4: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3: 对。
4: 然后这个它小，
3: 是
4: 这个小，底下看
0: 一下。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5: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一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5: 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5: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0: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北湖羊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湖羊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5: 湖羊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湖羊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湖羊都是克隆繁殖。
0: 有性繁殖是湖羊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湖羊种子带往四面八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湖羊林。但当河水断绝时，湖羊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叶苗。
5: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0: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5: 这个
0: 成为湖羊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湖羊就是一颗克隆珠。
5: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一颗湖羊，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6: 历经43天，我们湖羊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0: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5: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0: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湖羊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湖羊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眼下，全疆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电力网架、交通路网、民生养老工程齐头并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新疆电网重点能源项目哈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提速，眼下土建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电气安装关键阶段，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计划2027年4月送电。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跨省联网工程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本周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工程起自新疆巴州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终点位于青海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总投资31.3亿元。投运后，新疆与西北电网750千伏交流联络通道将由4回增至6回，
2: 从临时用电接引到沿线交通疏导、物资转运保障，我们全程驻守一线，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南疆绿电外送能力。
1: 交通项目建设同样加快步伐，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县公路改扩建项目已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89.159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
3: 是江密外用的重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40%以上。
1: 峨眄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
4: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0: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其中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1: 电商带动特色农产品基地需求持续释放，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

0: 有限公司直播间内，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订单源源不断。今年，企业的新疆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1: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与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0: 为打通农产品出村寄递通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下沉产业园区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
2: 每天进口量、出口量1000件左右，当天分拣处理，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0: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亿0789.2万件，分别同比增长11.3%、21.6%。全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比超70%，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此外，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五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跨境电商、外贸企业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
3: 下一步，紧抓全年瓜果生鲜季，旺季做强极速鲜助农品牌，同时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基地、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4: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哈密市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与“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5: 哈密市立足资源禀赋，系统布局现代煤化工产业，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十五五期间，哈密将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构建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的煤化工现代化产业体系，
6: 重点发展高端聚酰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聚酯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推动产业从大宗基础原料向高端精细化学品的深度转型。
5: 在新能源发展方面，十五五期间，哈密市将持续做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和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提速在建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十五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达到900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过80%。近期，位于八里坤县的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作为国家第二批沙科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光伏加光热熔岩常时储热耦合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供电稳定性与绿电消纳能力。
7: 光伏装机总共81万3000多根，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开始组件支件的安装，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5: 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哈密已建成全国领先的单体高性能制算中心，可承载高性能制算规模达6万P。十五五期间，哈密将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低空经济等新型产业，在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
8: 深耕算力、氢能两大核心赛道，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大局，重点围绕轻交通、绿色安全等五大领域，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0: 自治区地质局地球物理化学探矿中心日前在阿克陶县土根曼苏金铜矿普查中，创新运用雾化碳综合勘查技术，实现从零星矿化到中型矿床的重大跨越。
9: 基于大量的实测数据，建立了浅部构造热液脉加声波半圆形双层成矿模式，其实就是上金下铜的成矿系列。
0: 土根曼苏金铜矿位于西昆仑盆山结合带，最初勘查思路认为矿体受控于地层，依附于岩层产出，无法圈定高品位矿体。按照新的成矿理论，勘探深度从浅表一直延伸到400米以深，查明金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铜资源量具备中型及以上资源价值，深部半圆形金铜木共生矿体显示出广阔的增储前景。
10: 这套经验对于整个西昆仑成矿带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断突破地质认识，把埋在地下的潜力变成了国家急需的家底。
4: 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0: 正在和患者轻松聊天的人就是马涛，每次查房他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马涛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地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11: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0: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
12: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0: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
13: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啊。
4: 一至六月，新疆蔬菜生产保持稳步增长，蔬菜种植面积110.1万亩，同比增长5.7%，蔬菜产量306.36万吨，同比增长9.9%。
14: 我现在是在九鼎蔬菜交易中心，这里是全疆最大的一级蔬菜集散中心，本地菜和疆外调运的蔬菜在这里集中交易。夏季呢，疆内的本地蔬菜占到了总交易量的60%左右。
0: 市场承担着全疆85%以上的果蔬供应任务，随着疆内蔬菜集中上市，市场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1800吨左右。
15: 本地产的有圆茄、苦瓜、红椒，还有黄瓜、葫芦瓜，每天能消耗15-16吨货，基本上都是当天拉，当天消耗完。
16: 从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5月份，主要是以库尔勒、和硕，还有就是吐鲁番这菜，夏天的本地菜产自于这乌鲁木齐周边。
0: 本地蔬菜市场份额的扩大，是新疆持续优化蔬菜生产布局的结果。如今，新疆大田蔬菜和设施蔬菜协同发力，有力推动了错季种植、订单农业等模式不断成熟，实现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这两天，金河县芒丁乡头茬蔬菜采收销售接近尾声，二茬蔬菜定植工作也同步铺开。
17: 大棚的蔬菜和陆地蔬菜错峰种植，卖个好价钱。我头茬种的西红柿和豆角15000卖了吧，第二茬现在苗子长势良好，到10月10号上市了。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在三楼服务区，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
18: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0: 除了日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
19: 办事的我们都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0: 潮汐窗口的灵活运作得益于近年来政务服务大厅持续推进的综合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目前，这里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机制，形成无差别受理综窗加分领域综窗加极少量特殊专窗的服务架构。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效率大幅提升。
4: 近日，昌吉市建国路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成为昌吉州首个由国企托管运营的综合养老服务项目。
5: 中心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总投资676.8万元，配备专业服务团队，面向辖区老年居民常态化开展住节、住餐、住医、住浴、住行、住籍等六住服务，以及其他136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20: 服务特别周到，特别仔细，也特别认真，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满意。
5: 中心全面落地养老消费补贴政策，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免费申领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消费券。目前已为小区38户家庭制定个性化专属服务方案。此外，中心还与院校合作开展养老护理技能培训，配备专职康复师及全套理疗设备，同步建立健康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构筑起坚实的健康保障体系。
21: 通过提供标准化、普惠化、人性化的养老服务，努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想。
0: 这两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大熊猫馆格外热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元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第一个生日。8月4号、9号分别是宝元、德瑞的生日。8月4号至9号期间，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元、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前30位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
22: 真的很开心的，希望熊猫可以健康的成长。
0: 大熊猫宝元和德瑞均为雄性，今年2月5号来到乌鲁木齐，正式入住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建筑面积1644平方米，严格按照国家大熊猫馆设计规范建设，配备恒温恒湿、地暖新风等专业设施。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两只大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
23: 会做更多的科普知识，或许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给小朋友树立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环境的一个理念。
0: 暑期，乌鲁木齐水上乐园动物园每天14点30分都有动物巡游活动，新增的动物幼崽见面会也可以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小动物。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羽毛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疆各地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甲组男子、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扣杀、吊球、细腻的网前技术与凌厉的后场进攻看点十足。
24: 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专程过来看，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
25: 对手的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我觉得我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尽量运用到接下来的比赛。
0: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等比赛项目。
5: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国际式摔跤比赛8月4号在新源县结束。本次比赛，乌鲁木齐代表队获得金牌榜第一、积分榜第二；伊犁州代表队取得了金牌榜第二、积分榜第一；阿勒泰代表队获得金牌榜第三；克拉玛依代表队获得积分榜第三。自7月24号开赛以来，多场高强度对决充分展现了运动员们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
26: 我参加了本次比赛丙组66公斤级女子自由式摔跤，为了这次比赛，我训练了2年，特别开心这次能获得金牌，后面我会继续努力走上更大的赛场。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8月9号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打响，伊犁队将与喀什队展开巅峰对决。今天上午，伊犁队从伊宁市启程前往乌鲁木齐，开启最后的冲刺备战。
16: 本次赛事来到了决赛阶段，首先感谢广大球迷的支持，每一局赛事新疆各地都有热情的球迷，我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7: 这次比赛更像是一场友谊赛，我们和各队伍互相交流，学习踢球的技巧，一起欣赏各地美景，很好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伊犁队加油！
5: 目前全队已完成了战术打磨、体能储备和针对性攻防演练，竞技状态调整至最佳，全队已做好准备，以从容心态迎接决赛考验， 全力以赴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向阳而生，向山而

0: 行，2026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第二届公路自行车挑战赛近日举行，吸引来自广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及新疆的233名骑行选手参加，分为男子精英组、女子挑战组、男子大众组和 U16 青少年组，设农场绕圈赛和一万圈爬坡赛两个赛段，沿途串联麦田、采摘园、向日葵田和山地风光。选手们在两天的赛程中感受速度竞技与山地爬坡相结合的骑行魅力，领略奇台农场独具特色的田园风光。
1: 随着海拔的抬升，路边的植被也是越来越多，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能看到下面万亩良田，特别推荐大家来新疆旅游。
2: 我们将把赛道变成四季旅游线，推出麦海研学均垦民宿，让赛事流量沉淀成可持续的文娱品牌。
3: 暑期是儿童意外高发期，居家缝隙、公共场所机械设备暗藏隐形风险，消防部门结合近期救援案例发布安全提示。
0: 8月2号，石河子市一女童在酒店浴室玩耍时，小手不慎卡在玻璃门缝，家长尝试多次无法取出，消防员到达现场后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精准扩张门缝，成功帮助女童脱困，孩子小手仅有轻微压痕，并未受伤。无独有偶，近日在沙车县一家快递网点内，一孩童因好奇触摸运转中的安检机，手臂被传送带卷入，消防员逐一拆解机器螺丝，经过10分钟处置，顺利救出孩子。
4: 孩子好奇心重，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远离转移设备、备卡，千万别硬拽，立刻拨打119。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不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
12: 那
13: 就
14: 别干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6: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7: 烟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2: 上城门。
0: 嘣嘣嘣嘣，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尔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尔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今年伊始，塔县迎来了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雪牵动了一个人的心。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伊明江，天蒙蒙亮就收拾好装备，和同事驱车出发去巡山。
1: 前面的路好像小心点吧，雪太厚了，坑都看不到，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路，根本看不清。
0: 帕米尔高原深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足有150万公顷，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又脆弱，野生动物种类不多，却是马可波罗盘羊、藏羚羊、帕米尔野驴这些珍稀濒危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伊明江成为巡护员已经有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是监测记录动物的生存情况，排除可能的危险因素，同时他负责科研考察队向导拍摄影像资料等任务。然而冬天情况又有些不同，

0: 自然保护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每到冬季冰封万里，漫长的严寒甚至可达到近6个月，这也意味着动物们处境艰难。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缺少食物的情况，移民将需要第一时间安排投放草料。
1: 冬天雪大嘛，如何担心这些野生动物呢？所以我这个塔县嘛，就是买一个箱，就他们都认识我们了。所以找哪个地方都这个野生动物就是受伤啦，就是找不到这些吃的东西啦，然后他们必须给我们提前要打电话呢。
0: 可能因为这场大雪，一路上一名将几乎没见到什么动物，这让他悬着的心更加紧张了。
2: 这是没啥吃的，
1: 应该就是雪豹能吃的呀。
0: 雪豹，雪山之巅的王者，是帕米尔高原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就连常年驻守保护区的伊明江，也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具盘羊的残骸很新鲜，雪豹应该离开不久。
1: 看这个肚子，
3: 走，我到前面走。

0: 目光如鹰，一名将一眼望到数百米开外的雪山上，一只雪豹隐匿在岩石雪地间。
1: 哇哟，这个运气太好了，今天啊，你看，我今天拍上了这个雪豹，看，
2: 你看，
1: 你看看，这个今天拍的，看。注意那啥，今天的能看到雪豹，今天很开心的。要看它的是，要它吃什么食物的，把这个要看一下，然后又看它的脚印，然后看它的那个，就粪便嘛。看完以后你知道，哎呀，今天可能这个周围有雪豹呢。
0: 看到雪豹一切安好，一名将稍感轻松。但帕米尔高原风云莫测，不容许有一丝的松懈。中午刚过，气势汹汹的乌云瞬间逼近，寒风骤起，一场暴雪呼啸而至。路况变得难以辨认，伊明江的越野车陷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2: 它又走不动了吗？
1: 哎呀，这个是卡住了吗？
2: 这雪太厚了，有一米厚。
1: 对。
0: 在摄制组的帮助下，车终于从雪地里脱困出来。暴雪之后，以草根果腹的动物很难觅食，它必须尽快摸清动物出没的区域，投放草料。同时，暴雪也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它来不及走完今天预定的巡护路线，需要找一处临时落脚点过夜。

0: 现在外面至少得有-30度吧。
1: 有30度呢。每次出家嘛，我可能要十几天在山上，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害怕我嘛，所以说你一个人都这个山上待着这么久。

0: 是我的责任，我的工作。
1: 临时落脚点没有床，一名将只能烤着火合衣而眠。对巡护员来说，这样的夜晚是常有的事儿。

0: 第二天，伊明江他们要前往更高海拔的地区查探情况。安全起见，伊明江向附近老乡借了马。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0: 经过多日的跋涉，伊明江确定了三处草料投放点。这三处区域海拔较高，货车很难到达，数吨的草料需要人力肩扛手挑至半山腰。
1: 这下地，

草料投放完毕，这次十多天的巡山任务也顺利完成。在伊明江的脚下，这一条条错综难辨的巡山之路，在心中已是通途。无数次的攀登，也让伊明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活地图。帕米尔高原冷峻严苛的外表下，充满了温柔的力量。它为高原生灵提供庇护之所，守护动物，延续生命。这是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与这片土地的约定。诞生于此的叶尔羌河，也继承了这一半的冷峻与一半的温柔。高原的冰雪融化，潺潺细流淌过山岭之间，滋养了一方翠绿逶迤的

0: 红海，叶尔羌河下游的温柔之水。这里树木成荫，水光潋滟，两岸的芦苇摇曳生姿。水面下则是热闹非凡，这些鱼在其他地区也是寻常的存在，但在巴楚，人们用独门秘方把这份难得的自然馈赠变成令人惊艳的城市名片——巴楚烤鱼。阿布杜艾尼的烤鱼店距离市区将近15公里，但依然有老饕们慕名前来。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烤鱼，对于如何制作出最正宗的巴楚烤鱼，他得心应手。
1: Ben bir kebapçılık kesbine üzem, ağrı müslüm başlıkla tüyücülde açtı. Ben bu neyin kişimden dadamdan başlayıp ögelgen. Ben bu şu dadamdan kebap sürüş tekniksiyle üzemdeki yalnız tutumunu anlaştırıp bazı kebapımın tamamen yaşlandı.
0: 阿布杜埃尼的父亲始终坚持着传统渔猎，在他看来，巴楚烤鱼味美的第一步是必须使用现捕上来的新鲜草鱼。这艘独木舟用一根胡杨木凿空而成，老爷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他全神贯注地在水面寻找着鱼的踪迹，屏息凝神，看准时机出击。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接下来就轮到阿布杜埃尼了。收获的鱼经过处理，分成薄薄两片，用红柳穿过鱼身，将其撑起，固定成型，巴楚烤鱼的雏形就完成了。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数条烤鱼围成半圆插于地上，接受火焰的洗礼。烤鱼好不好吃，火候尤为关键。阿布杜埃尼不断调整火焰的大小，将鱼烤到最佳状态。须臾间，盐、辣椒面、孜然、洋葱等混合成的秘制调料也撒到鱼上，让烤鱼越发喷香四溢。在火焰的不断炙烤下，油脂滋滋作响，一份正宗的巴楚烤鱼制作完成了。探员巴楚烤鱼，它是由一支独特的族群刀郎人所创造的。14到16世纪，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刀郎人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来到叶河下游这片荒无人烟的胡杨林中。他们依水而居，河上渔猎，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豁达浓烈的刀郎文化。叶河畔星辰下，火光摇曳，吃着烤鱼的阿布杜埃尼一家恍若回到了先祖开荒拓土的时代。 数百年间，两岸人民的命运与叶尔羌河的河水始终紧密相连。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湖常常被称作海，这寄托了人们对海无尽的想象与渴望。但红海水库的海又略有不同。1940年的夏天，李云阳被任命为巴楚县县长。年仅27岁的他出生在广东，是一位共产党员。从湿润的南方来到极度干旱的沙漠边缘，李云阳被沿途的景象所震撼。
2: 那个时候，巴楚人民的那个河水、种地这方面的水非常缺，尤其是那个种地用的水找不到。
0: 经过细致的勘测与周密的计划，李云阳提出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水库不但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改善气候，增加耕种区域，让一方百姓重获新生。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批复。
3: 修建这个水库啊，我父亲觉得是一件大事儿，他必须亲自，不但是在上面指挥，还要深入到这个建筑的建设的现场，自己参加了打夯啊、挑土啊这样的劳动，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全是靠民工的人工来完成这个筑堤的工作。
2: 这个开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弯，

0: 红海水库建成后，几十年间，这里又进行了多次的加固扩容。现在的水库面积相当于五个杭州西湖，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人们在两岸种上了小麦、棉花，在水库中养殖起淡水鱼、大闸蟹。
1: 他1983年再次来到了巴楚，他们照下了那张宝贵的照片。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修筑红海水库的劳动建设。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父亲已经将近90岁，他多次跟我和我的妹妹提出来，我们的青春贡献在这里，是我们一生最闪光的8年。我们想，我们的遗骨就要埋葬在这里。
0: 2012年，李胜利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撒进了红海水库，当地百姓对李云阳的感激之情也化为一座红海岸边的云阳亭。如今如诗如画的红海不仅造福百姓的生活，也温润着人们的心灵。昔日的戈壁荒漠成了乐土，人们的脸上满溢笑容。

0: 作方法，
1: 而是这种上海人的风格。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渣呢？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开始吃吗？开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是上面是
3: 说那种感觉上。
4: 有一只小蜜蜂住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 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0: 再等等莎莎的消息。黑豹既然敢在死亡谷私运那么多武器，想必后面还有更大的动作，也许他可以配合。哼，他们要是有办法，就不会找我们了。再等等。
1: 内容已拷贝，内存卡已被格式化。
2: 谢谢。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你看，新年降临这个现实的世界。
1: 哎，我说蝎子，你不是自己夸自己记忆力好吗？这都一早上了，你还没记住呢？
0: 我这是在找感觉呢，你一打岔，我感觉没了。
1: 害怕了就说害怕了啊，别找那么多借口。
0: 谁跟你似的呀？脸皮那么厚。
1: 过去叫脸皮厚，现在叫心理素质好。哎，蝎子，怎么样？求求哥。哥给你支个招儿，
0: 哼，这也能支招啊？
1: 当然能支招了。采访的时候啊，你把对讲机的麦打开，这样呢，我就能听到他提问的问题了，帮你实时回答，怎么样？
0: 你拉倒吧，谁信呢？指不定憋什么坏整我呢。
1: 嘿，你狗咬吕洞宾是不是？行，这玩意儿我还不帮了呢，哼。
0: 哎，这能帮啊？虎哥，虎哥，那你帮帮我呗。
2: 没工夫。
0: 虎哥，哎，周大侠行不行啊？帮帮我。
3: 再说一遍，
0: 请帮帮我。
1: 上一句。
0: 周大侠。
1: 哎，这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啊。采访的时候，你把对讲机调到九频，
1: 我敢保证，九频肯定没人用。
2: 相信我啊！
0: 行，就这么定，
1: 请我吃饭啊！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

0: 滚蛋！
1: 别过去！他坦克拆弹的时候不能干扰。
2: 进来吧，拆完了。
0: 走，海参。大坦克。
3: 你怎么了，大胆哥？感冒了？
2: 没事儿，这头疼脑热的犯病嘛。
3: 不对，我现在给你拿药去。
2: 回来。
3: 嗯。
2: 你说没事就没事。哎，听说过一句老话吗？叫新兵有信，老兵有病。不老不新，那是有毛病。我跟你说啊，那小朗可不是这样的部队啊。
3: 你就别犟了，大胆哥。我现在就给你找药去。
2: 回来。小子说话不听是吧？啊？哎，嘿，别说啊，咱大队啊，还就属于这小狼会关心人。
0: 我觉得也是。
2: 来，拿着。
3: 你干嘛，大胆哥？药都是现成的。
2: 谁说是药钱？这不是给你的啊！哎呀，这不是咱奶奶马上过大寿了吗？你说我这一大老粗，我也不知道买点啥啊。等你演戏回去之后啊，好好孝顺孝顺人家老人家啊。
3: 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不能要？怎么的？嫌少啊？那臭小子，说什么呢？拿着你就拿着，哪来的这么个毛病？
3: 大哥，我。
2: 行，向后转，
3: 这不走。谢谢大哥。

0: 我是发现了，大表哥，你这不仅胆大心细，人品也没得说呀。
1: 哼，你小子拍马屁，你别拍错地方啊！
0: 大胆哥，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1: 我跟你说啊，这有的时候这炸弹啊，不是排爆机器人能干的活儿，知道吧？得需要真人操作。
0: 那大胆哥，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也想跟你学习学习。我想做一名真正的校狼的勇士，我不想做一个一看到雷我就趴下的怂包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行吧，大胆哥。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这是炸弹，放个屁都能炸。真想学啊？
0: 想，
1: 接着。
0: 哎，哥，我
1: 拆了。行，来坐这儿，哥教你几招啊。
0: 哎，谢大胆哥，我听。
1: 哎，往这儿看，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知道，笔。
1: 这什么？
0: 笔吗？
1: 笔个大头啊！这是炸弹，知道吧？学着点啊。哎，看啊，这就是往这里面这么一弄，哎。这么一拧，熄火，来，拿着，哎，注意点啊！这小东西可了不得，就这距离的，能把你炸成一堆肉酱。
0: 啊，哥，我不拿了，
1: 拿着。
0: 哥，这不能，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
1: 哎，再看，再往这儿看，这是什么？
0: 我知道，这是炸弹。
1: 哎，还真聪明！炸弹个屁，这是遥控器。

0: 燕子，啊，我今天一定好好采访采访那个队长。
1: 哎，对了，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0: 有个性，铁面无情的样子。不过啊，我还是对他很感兴趣的。你呢？今天采访谁？
1: 我还没谱呢。
2: 哎，燕子，我记得你上大学那会儿，好像也有个上军校的男朋友。

0: 大哥，那这种装置要是在战场上，不会被敌军给发现吗？
1: 发现？怎么可能啊！再说了，你讲话，这什么？这不就是一个笔吗？对不对？你看看，这不就是一个笔吗？
0: 大哥，这……
1: 穿上一身西装能看出来吗？很隐蔽的，知道了吧？哎呀，
2: 大哥，
1: 哎，
2: 要来了。
0: 你可终于来了！
1: 你说你小子，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么矫情呢吗？
2: 嗨，来，快把药吃了吧，大哥，来。慢点啊，这药有点副作用，吃完可能会有点乏力。
1: 是，什么？
2: 就打个瞌睡啊，打瞌睡。
1: 打瞌睡？我在这训练，你让我打瞌睡？我说你小子怎么想的？
2: 错了，反正正好大胆跟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啊，我走了。
1: 还捣乱！臭小子，我……
0: 咱们还
1: 继续吧。我跟你说啊，这个呢叫微型炸弹啊，体积小，容易隐蔽，啊，不能让，不让敌人发现。哎，算了，药劲上来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药啊还不如不吃。哎呀，这一吃它犯迷糊，你知道吗？所以啊，这排包训练，哎，不能训了。
1: 好。大堂哥，你这门都锁了，就没有什么其他训练了吗？
0: 哎，没了。这不今天有来采访的吧？咱这呼呼隆咚的不像话啊！副指导也交代了，9点以后不允许排包训练，知道吧？哎，站岗去吧。
1: 那我改天再过来学习。
0: 哎，走走走走，
1: 我走了，大兰哥。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小梅啊，
3: 嗯，
2: 侦查分队有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呢。
2: 我想天高他们啊，一定也在找我们。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地，战争啊，随时都能爆发。
3: 老师，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咱们的侦察兵派得再远一点呢？
2: 接下来会越来越接近战斗，如果派得更远一些，我担心万一在侦察的过程当中，却被特战队侦察到。
3: 嗯，
2: 那我们这步棋啊，不仅没有起到侦察作用，反而却成为败局之子了。先不要动，等等再说。
3: 是。
2: 哎，对了，小梅，你对这次采访有什么看法？
4: 这次新闻采访是上级下的命，
3: 但是……
2: 但是什么？
3: 您看，咱们是费尽心思让这次行动保密，
4: 而且上级也知道，
3: 咱们这次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让部队进行机动，怎么可能让新闻媒体暴露咱们的行军路线呢？所以我认为，哼，这是导演部的一个计划。
2: 说得好，所以下一步啊，你就要密切关注演习报道。这个圈套，谁第一个跳进去，谁就先暴露。
5: 旅长，
2: 参谋长，
5: 旅长，导演部发来通知，今天下午有几个导调员下来。
2: 看来啊，难题就要来了。监考老师就要下来了，难道导演部会不发考卷？

0: 今天是你们采访的最后一天，你们可以自由安排，所有的战士、军官都会配合你们。还是老规矩，采访结束以后，你们所有的素材都交由军方拷贝审查。好，祝你们采访顺利。
1: 想好你们要采访谁了吗？队长，还有葛参谋，他是挂职训练的队员，对于这次的演习和枭狼特战队的情况，我觉得他应该有更独特的看法。
2: 燕子，你不是还要采访贺大队长吗？
1: 我还没想好呢。我先去找葛参谋，你先去找贺队长，我一会儿采访完来找你们。 他可是个大忙人，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3: 好，我们分头行动。

0: 昨天，对不起。
1: 肖郎现在属于最高战备状态，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理解。不说到底，你让你受委屈了，我在这儿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啊，比起那些匿名信，其实这没什么呢。

0: 服务员，你好。
1: 谢谢通知。
0: 谢谢你啊。
2: 那么，请问，作为一名肖郎特战队的临时队员，您对这次演习有什么看法呢？
0: 蓝记者，我不太赞成临时队员这种称谓。作为这场演习的参战队员，没有正式和临时的区别。
2: 啊，对不起，可能我表达的不够准确。我的意思是，作为肖郎的新队员，您和肖郎特战队的老队员，对于这次的演习和肖郎特战队本身的认识，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0: 嗯，是的。
3: 这个就是我们肖郎的工作和生活。
4: 这得吃多少苦啊！
3: 作为军人，这是我们的天职。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记者现在正在采访狼头，下一刻就是你了。
1: 要不然别采访了，算了吧，咱们现在备战呢。
0: 采访也就是20多分钟的事儿，再说了，配合采访有上级的命令，你这又不是去谈恋爱。
1: 要不说你心大的哈，这给自己找台阶的能力简直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怂了就算了啊，还不愿意管这事儿呢。
1: 妈，要不你把枪还给我。
0: 你小子不傻呀？

0: 斗才哥，
1: 孔元斌，你没事总在通讯车旁边溜达什么呀？你在这儿，我就告诉狼头了。
0: 别啊，斗才哥，我是来向你请教问题的。我就是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演习当中，怎么样才能让我的信号不被敌军所发现？
1: 这个问题等有机会我好好教教你。但是现在，你该干嘛干嘛去。
0: 是。

0: 哎，海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那个莎莎的底细？莎莎？嗯。你查她干嘛呀？哎呀，你就别问了，你就帮我查就行了，行不行啊？啊。行。谢谢啊。
1: 老董。 侦查小分队有消息了吗？
2: 有了，我去拿给你看。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说吧。
0: 我，哎呀，一会儿你把对讲机调到九频道，我当着你的面说不出来。
1: 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九频道不能随便使用啊。
0: 我这儿就是特殊情况。

0: 老总，你看。
1: 别着急呀。
2: 去了啊。
0: 欧阳记者，
3: 你好。
0: 采访完了？
3: 还没有，我想找一下叫石大胆的战士，我想采访他一下。
0: 哎呀，大胆班长今天特别的忙，没有时间啊。哎，不过你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特战队的传奇人物李小白。
3: 李小白？
0: 对啊，他可是我们萧狼特战队最出色的观察手。
3: 哦。黑蝎子，
0: 对对对，你还记得呀？
3: 嗯，
0: 我们狼头说了，黑蝎子呀有很多事迹可以采访，他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战士。
3: 嗯，

0: 那，是你们贺队长安排他接受我采访的吗？
1: 哦，他倒没明说，大概就这意思。
0: 好，他在哪儿？
1: 就在那儿。
0: 谢谢啊。

0: 欧阳记者，
1: 你好。
0: 你是要采访我吗？
1: 对。说说吧，你的事儿。
0: 我代表中国战队参加过两届国际侦察兵大赛，获得过一次亚军。
1: 很厉害。对了，你们队长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想问一下，你除了军事训练之外，还喜欢什么呢？

0: 说话呀。
1: 啊，书，看看看书，这军事的，文学题材的，很多很多书都喜欢看。
0: 诗歌，朗诵诗歌。
1: 吟诗，不是诗朗诵，
2: 诗歌。
1: 对对对对对，要不我给你朗诵一首？
2: 好啊。
1: 啊。想想啊。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你看，新年降临着现成的世界。
0: 我说你朗诵的时候能不能用点感情？感情，用点感情。
1: 健忘症开始了新的征程。今夜，哪怕有一个人孤独，都是万物的失败；哪怕有一座深渊，都是我们的家园。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你看，大雪覆盖了这里的一切。
1: 真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0: 这首诗是我们队长写的。
1: 那是他让你念给我的吗？
0: 啊？啊？哦，欧阳记者和我们队长原来……
1: 你告诉他，我同意。
0: 什么就同意啊？
2: 人都走远了还看呢？哎，
3: 亲爱的准星，
4: 到。
5: 念得不错，写的。
0: 咋回事？队长咋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
0: 是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这下咱俩可惨了。

0: 怎么回事？不是没有爆破训练吗？
1: 啊，我不知道啊！
2: 快点！
3: 胡延斌，爆破训练场出现事故，你在这看着，任何人不准接近通行车一步。
4: 是。

0: 怎么样？安全。安全。是防爆筒里的炸弹给炸了。
1: 这怎么回事啊？这万一清理防爆筒突然爆炸，这不出大事了吗？
0: 是，我不知道啊，我这。幸好是在防爆筒里边。什么炸弹？
1: 塑胶炸弹。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啊，又不可推卸责任，您。
2: 是。怎么了？感冒了？哎，没事。
1: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你怎么出来了？
2: 没事吧？
1: 没事，快回去吧。
2: 是。

0: 领导，那边什么情况呀？没什么事儿。行了，都各就其位吧。啊，好，回去吧。是。
1: 肯定有问题啊！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参加训练？
2: 有啊，
1: 有没有开启装置？
2: 有啊，但这做个小实验。
1: 你开装置不就得一碰了吗？
2: 碰是碰了，拆了呀！我，
1: 刘队长，现在是这个演习的关键时期，至于这事儿怎么处理，不行，先缓一缓吧。
2: 一是一，二是二，你当教导员的，这时候护上犊子了？这件事必须得引起重视啊！
0: 是。

0: 小梁，
1: 哎，
0: 我换你的岗，你出来吃饭吧。
1: 好嘞。葛参谋，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0: 哦，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我看你脸色特别不好，感觉你要生病了。
0: 哦，没有了，你快去吃饭吧。
1: 那你注意休息，葛参谋。
0: 嗯，好。
1: 走了。
0: 给人家写诗，干嘛让我听见啊？几个意思啊？

0: 像什么像？我炸了！我暂且不跟你们说酒瓶倒不能随便使用的事儿啊。不是我承认，啊，我跟任欧阳记者，他以前确实是男女朋友关系，我没有否认，他现在已经不是了。不是你念的什么诗呢？你在那儿啊？你让人怎么想啊？
1: 这不让人误会吗？
2: 冷头，对不起啊。我要是知道你和欧阳记者的关系，我们俩肯定不会，是不是？是是，报告冷头，这件事情是我的主意，我负全责。
0: 你负责是吧？是不是你负责？
1: 行，可以，
0: 你替我跟欧阳记者去解释去。
1: 你别拉都，
0: 你们搞什么呀，在那？
1: 让我尴尬吗？我警告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俩别给我添乱。是是，
0: 来，解散。瞎搞！瞎搞！一天天的，馊主意那么多呢，你咋？
1: 我这不也为你好吗？
0: 蓝头。
3: 怎么了，
4: 蓝头？
3: 葛参谋让我把这个给你，说是什么物归原主。那我去吃饭了，蓝头。
0: 去吧。
4: 哎，
5: 天刚，
4: 怎么样？咱们的饭菜还合口吗？
5: 贺大队长，我们家燕子今天漂不漂亮？
6: 莎莎。
4: 别胡闹，这是在部队，还能开玩笑？你们下午还要采访任务吗？好好，我先撤了啊。
6: 天哥，
4: 有些话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说清楚。不用说了，
6: 我懂你。
4: 今天的事儿其实是个误会。
6: 我也吓一跳，我还想这林小白同志他怎么可能？
4: 我指的是这首诗。
6: 我读得懂。我现在想明白了，你作为一名军人，把所有的理想、心血都放在这里，我应该理解你、支持你，而不是选择离开你。之前是我错了。 那时候太小，不懂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更应该珍惜的。天刚，虽然我们很久没见，但都把彼此放在心里。你不觉得现在的我们很像吗？你在部队战斗，我在敌方战斗。
4: 你还是误会了。 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6: 你说什么我都听。
4: 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话，谢谢你。但是，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我也好，把这么多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谢谢你给我时间，让我跟你道歉。

0: 你去忙吧，我还要继续采访呢。再见。
1: 也保重。

0: 燕子，
1: 珊珊，你没去采访那个技术员啊？
0: 人家忙，不接受采访。别说采访的事儿了，你跟你的天高哥哥谈的怎么样？他有没有向你表白啊？
1: 别问了。战友，我想问一下葛参谋在哪里？
2: 在这个地方。
1: 好，谢谢。

0: 葛参谋，
1: 你找我啊？
0: 对，我想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
1: 我在执勤。
0: 就几分钟。
1: 好吧，你找我想说什么？
0: 我不是想采访你，我想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聊几句。
1: 跟我有什么好聊的？
0: 昨天的事情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做好功课。
1: 昨天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我也有错，我不是针对你的，你别往心里去。
0: 另外，我现在和天高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这个人一心只想着别人，从来不会优先考虑自己。通过这两天的了解和观察，你和天哥的关系不错。
1: 我们只是战友，临时战友。
0: 那好，作为战友，希望你能好好的关爱他，不管是不是临时的。既然选择，希望你能坚持下去。这场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我才是临时记者。再见，葛参谋。祝你们演习顺利。
1: 喂，如果还有采访机会的话，你既然选择了，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0: 不是所有人都有好的运气，请珍惜。

0: 出来多少歇日子了，怎么一点卖家消息都没有啊？
1: 请求到耕耘的地方收药材，家里不同意。应该尊重家里的想法。哎呀，要不这样，我去沿途打探一下消息，如果卖家往这儿赶，人多车多，就算晚上也不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咱们分头行动，每天晚上会客。
2: 怎么样？同意。
3: 二哥，等会儿，
2: 咋了？你老老实实给我待着。老马来消息了，伤势差不多了，情况也汇报了，很快能归队，这事儿啊，他去。
1: 不是，二哥，你这么信不过我啊？
2: 信不过你，当时我就反对待你出来，现在出来了，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1: 你。
4: 说话不算数。哎，人参鹿茸，虫草灵芝，有啥说啥的啊。人参鹿茸，
5: 队长，团员，我接受处理啊，怎么处理就说吧。
4: 你接受，我不接受。
6: 我这名字啊，对得起爹妈啊，石磊落，一是一，二是二，对不对？有错了就勇于承担。那个，教练，你说，这怎么处理吧？
7: 今天柴副处长给我们开了个会，便把这件事情报到吕里，吕里最终决定。
4: 怎么决定的？
6: 等这场演习打完之后，把你调离肖朗特战队。这样吧，演习结束之后，我跟旅长说说去。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场事故，其实上面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关键考虑到你对爆破、榴弹式武器的研究比较有成果，所以可能会把你调到军械机构。 专门研制榴弹武器。哎呀，听到这个想法，也挺难受的。不过，旅长说的对，不管在哪儿，都是为部队做贡献嘛。
4: 对，这就换个单位嘛，是吧？也算是我的老本行了，就是。
8: 不能再待在肖冷了，再仗还没打过瘾呢。好好打完这仗再说吧。报告，赵小元，队长，我有话要说。说，要惩罚就惩罚我吧，反正我这个草包我也不会在这待着。能不能别让大胆哥走啊？这个特战队不能没有他。再说了。 这些事儿啊，全是我的责任，全是我引起的。我好奇，非让他给我展示什么无线电炸弹。教导员，我胡彦斌承担全部责任。
4: 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哪都有你是吧？
8: 大哥就是我的责任。
4: 教导员，队长，我接受处理啊，我先回来。
6: 行了，就不是炸弹的事儿。

0: 嘛呢？别郁闷了啊！你这都要去当研究员了。哎，你以后研究一款手雷吧，就叫黑蝎子，咋样？哎，让敌人一听，闻风丧胆啊！到时候我也跟着争个弯儿。
1: 我这小子啊，少拿我开涮，一边玩。

0: 没有，说真的呢。
1: 天腾哥，来，快把药吃了。
2: 热水来了。
0: 哎哎，吃药吃药，天腾哥，
1: 赶紧把药吃了吧啊。
3: 什么意思？是送行犯呗？
1: 呸呸呸，又瞎说！赶紧把药吃了就好了啊。
3: 这药不能吃，吃完了害困，一会儿还得站岗呢我。
0: 哎哎，那个呼延，来来来，给你大点哥捶捶背，
4: 伺候着，
1: 快点，
4: 这是我的丞相啊，来大点哥。
3: 行了，我也没事儿啊，一天到晚，
1: 兄弟们，我这是日盼夜盼呐，总算把他给盼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自打我和赵猛来了特战队，他就一直欺负我俩。
0: 我估计门神知道这个消息。都能高兴哭了，
1: 肯定的呀。
5: 班长们，大胆哥又没有让离开部队，
1: 那更惨，跑到别处祸害战友去了，是不是？
0: 嗯，保不齐。哎，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评价咱们一中队的吗？说大胆最拽，准星最快，小玲最乖，哎，骇客最菜，蝎子最坏，不是蝎子最帅。
3: 哎，俩人说相声呢。行了啊！哎呀，你们一个小子没心没肺啊，搁站岗去了啊！不陪你们玩喽！哎呀，谢谢啊，
1: 大胆儿，我陪你一起吧，反正我也睡不着觉，
3: 歇着吧。
6: 师傅，那我先回屋了。
0: 哎，静。
7: 莎莎搞到了一部分资料。
8: 对，时间紧急，只能下载一部分。
7: 这已经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有了这一部分资料，我们就可以跟黑豹谈条件了。单俊那边
8: 没有动静。

0: 杨涛，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睡不着，所以过来陪你说说话。杨涛，你是不是还在为大胆哥的事难过呢？
1: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这每个人都有离开的时候，不是吗？
0: 安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该为自己想想，别让自己太累了。
1: 我就是一操心的命，正常。
0: 安涛，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假如有一天你脱下军装了，你会去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吧，有些职业你一旦选择了就很难放下，军人就是这样的职业。这身上的军装好脱呀，但这心里的军装不好脱。

0: 我们只是战友，临时战友。
1: 那好，作为战友，希望你能好好的关爱他，不管是不是临时的。既然选择了，就请坚持下去。
2: 蝎子，
3: 嗯，
2: 真没想到你的诗歌朗诵的还挺好的。
3: 怎么你也知道呀？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哎，
2: 没看出来，狼头还挺有兴致的，还想听你朗诵诗。
3: 都是瞎闹，这不是刚被他训了一顿吗？
2: 不是他让你读的？
3: 当然不是了，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都是周虎那个傻子，非让我读什么诗。
2: 周虎让你读的？
3: 啊，哎，行，不说了，走了，丢人。

0: 有人吗？有人在吗？
1: 知道，你反正也听不见。
0: 其实我想过，如果不是在备战阶段的话，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1: 但是，
0: 等演习一结束，我就要离开肖郎特战队了。到时候啊，你要再带我去一次流星湖。可不是因为车又坏哪儿了，而是真心实意的，
1: 要带我去一次。
0: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那天呢，我在许愿泉许了三个愿望，一个给我爸妈，一个给我哥，最后一个愿望，我是为你许的。

0: 我希望当时
1: 的你可以早一点恢复队长职务，带着战士们打一场漂亮的仗。你这个人啊，多重人格。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0: 一想到演习完我就要离开这儿，心里真的……我还有一个秘密，不过可能要等到演习结束之后才能够跟你说了。
1: 葛大妈，
0: 你吓死我了！你来多久了？
1: 我这刚来没一会儿，我这听你自言自语的，没敢打扰你啊。
0: 那你都听到些什么了？
1: 没听到什么，就听你说不想离开萧郎。
0: 我今天有点睡不着，所以我就出来散散心。

0: 我呀，也快离开萧郎了。
1: 为什么呀？难道就因为今天那个？
0: 也不全是。这组织上啊，想调我去军械部门。
1: 那这个是好事儿啊。
0: 好什么呀？离开了萧郎，就再也不能穿咱们这身作战服了。
1: 大胆哥，你这样想也不对。你想啊，你是从事武器研究工作的，如果换一个地方，可能你就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呢。
0: 对，说法没错。这穿着这身军装啊，那走到哪都是人民子弟兵，对吧？
1: 嗯。
0: 哎，就是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舍不得。
2: 兄弟们，说句实话啊，我这睡觉唱歌的毛病大家都讨厌，我知道。我还记得刚来的那一会儿，我怕吵着大家，就用胶带把嘴封上。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胶带总是不见了。大胆总是嘴上说烦我，可是我知道，都是他半夜悄悄起来帮我把胶带撕了。他这人啊，就是表面上不招人待见，可是这心里啊，比谁都热乎。
3: 大胆哥，他知道我的家庭条件，他今天给了我一张2000块钱的银行卡。密码竟然是我奶奶的生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可能早就替我准备好了吧。
4: 哎。谁说不是呢？我刚进萧郎那会儿，求度不行。哎呦，他就天天激我，说我是孬兵，给我气的，啊！然后他就天天带着我训练，每次训练还都跟我一起下水。那半个月之后，他就直接请假了。后来老班长跟我说，演习结束之后，哎，他那身外伤没好利索，都发炎了，所以直接就去医院了。

0: 我现在啊，都不敢回宿舍。看着哥几个的脸嘛，这想着在一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
1: 大胆哥，你别这么想。你想啊，战友们哪有在一起一辈子的？等你以后有时间，你可以再回来看他们的。

0: 对。这是我的家。我肯定会回来呀。
1: 尽快通知下去。
2: 旅长，一个战士家属的电话，
1: 转接过来。哎，你好。对，我是他的领导。啊？是吗？好，我让他尽快给家里回个电话。好。不客气。
3: 怎么了？
1: 怕什么来什么。
4: 喂，
5: 直说，你说我奶奶怎么了？
4: 照片都没找到，这总不能这个时候拍遗照是不是？要是有的话，

0: 这边没有。
1: 孩子，孩子，不哭啊，咱不哭，这咱找人换，找人换啊！哎呀，孩子，你可得快点回来了，你奶奶把你带大，也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这发丧啊，下葬啊，这哪一个可都少不了你啊！啊，快点回来！
0: 小草原，小带他走了，带他走了。
2: 我什么都没留给他，他就这么走了。

0: 这个价，克服什么困难都得请。咱们军人是有血有肉的，小梁这个孩子命苦，是人家奶奶一手拉扯大的。我可不想我们的战士像我从前那样，累叫一辈子。
1: 刘队长，我已经问过吕里了，如果小梁想请假，这种情况是准假的。
0: 行，那就这么定吧。你问问啊，小梁家里边需要什么，别让人家孩子。

0: 子一回家就为这事发愁，咱们能想什么办法就办呢，给人家赶紧解决了。
1: 好，没问题。
2: 报告。
3: 报告。
1: 进来。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啊，我们来给狼头送新修改完的方案，顺便想聊一下这个方案。
0: 丁刚，
4: 嗯，
0: 你这个当队长的表个态吧。
4: 我态度很明确啊，小狼必须回去。只不过我担心啊，因为小狼在队里不但是突击手，还是通信员，他的岗位很重要啊。如果现在他离开部队的话，对我们的行动肯定会有影响的。
0: 你有这个顾虑我可以理解，虽然是在特殊时期，但是我们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事情。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从别的中队调一个队员来顶替小梁的位置，别有什么顾虑了。
4: 行，我觉得没问题。这样吧，我去办这个事儿，先走了。

刘队长，怎么了？一个战士，他也是儿子、孙子，将来也会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有很多事儿啊，没有亲身经历过，就不会体会到。你能感觉到一个母亲在梦里把你叫醒的时候，那心里是啥滋味吗？ 人生有的时候，这一辈子就那么一件事儿，你要错过了，这意味着什么？我在爱尔兰啊，参加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就那么一段时间，我老母亲没了。 3年没回家，连一面都没见。我多想在他老人家面前哭那么两声，但是我没有机会。

0: 哎，有的时候吧，我整个人像断了根儿一样。我柴荣华真的不想看到自己的战士像我一样把这种苦窝在心里一辈子。说实话，你说咱们当兵的哪个心里没有这么点坎儿啊？
1: 老队长，其实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那么一件事儿，是你不敢给自己找多完美的理由，始终都骗不了自己的。我理解你，特别理解。

0: 卡。
1: 小梁，
2: 过来。班长，
1: 班长呢也帮不了你啥，啊，这张银行卡拿着。
2: 班长，这卡我不能要。
1: 听话，啊，这密码呢是我儿子生日，我也就写在这后面了。到时候你用不上，你回部队再还给我。啊，来拿着。
2: 班长，你我的这钱我真的不能要，而且。

0: 大堂哥的，他还给了我。
1: 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拿着。
2: 哎呀，班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3: 对，
2: 啊，用得着用不着有个准备。
3: 那你在外边，我们不在你身边，需要的时候你找谁啊？
1: 对，拿着啊。
0: 谢谢班长。
4: 小梁，那个哥也不知道说些啥能宽你的心啊。
1: 这孩子现在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哎，小梁，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从教导员那里呢已经知道你家庭的地址了啊。我从你家附近跟我之前的战友都打好招呼了，今天就会过去几十个人去打打下手啊。谁说咱小梁没有亲人没有兄弟啊，咱们都是，到时候一定给奶奶风风光光送个钟啊。
0: 班长，
1: 行了行了，不哭啊，不能哭。
0: 我明天就走了。班长，你们好好打，就像副队长说的，人家新兵摆着咱们是肉，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我们不光要割掉他猛虎里的牙，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
4: 小梁，这打仗的事儿啊，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
5: 梁，踏踏实实回家啊，别多想。
6: 你们采集的所有资料交由我们研究审核之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发送给各位媒体记者的单位，你们回去写的所有稿件也要交给我们再次审核。我再重申一遍，这一次审核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机密，而不是言论本身。为了这场演习，双方经过了严格的备战，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为了演习能够顺利开展，希望大家谅解。再次感谢大家的采访，下一次采访的时间地点我们由相关的部门联络大家。
7: 说实在的，小梁这一走我心里觉得特别不踏实。你说他平时在的时候把所有的事儿都管得井井有条，咱们只管打仗不用管别的。
8: 是啊，这小梁要是真离开了，咱们配合起来肯定更费劲了。
9: 十二个人的小分队，雷子没了，张敢走了，这小梁又要临时走，这下一步的战术配合我觉得得重新调整一下。
4: 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狼头啊，他那也是无奈，他没有办法。这不，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

0: 就像副队长说的，这眼新明摆着咱们身上。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我们不光要割掉他蒙古旅的牙，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
1: 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狼头啊，他那也是无奈，他没有办法。这不，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这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之间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斯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0: 必定不理会过往。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奇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2: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积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

0: 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干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干。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露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十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基本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

0: 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1: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无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2: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
4: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5: 所以就给他们
6: 慢点，把那个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几瓶？
2: 哎，慢点啊！
1: 好，坐，继续提。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停，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诱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离鱼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

0: 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 TVG 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1: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油管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
2: 长姐
1: 干报数
3: 1、2、3、4、5。
1: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巡检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工作重要。
1: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护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木，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这个麻鹿比较多，现在多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麻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1头麻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4: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住模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玩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布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

0: 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喝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成，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得下去吧，他对对对，
3: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这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嘛。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2: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4行梭梭，1行40宾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6: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7: 爸爸妈妈，妈妈。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2: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1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从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
0: 上面大概。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2: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里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2: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退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2: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0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0: 这儿，我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儿。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个这到这儿第三块。
1: 对，
0: 那从哪挖到哪？
2: 跨过来吗？
0: 那挖到这儿。
1: 哦，就这吧。
0: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1: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0: 对。
1: 然后这个它小。
0: 是
1: 一个小，底下也空。
3: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4: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5: 哪块？
3: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4: 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3: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上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4: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3: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4: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3: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4: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3: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4: 这个
3: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4: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6: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3: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4: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

0: 治病了，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1: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羌和。

叶尔羌河，南接莽莽昆仑的千里冰雪，北抵亘古荒原的大漠胡杨。它从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口一跃而下，蜿蜒向前。在经历了1281千米的旅程后，它牵过阿克苏河、和田河，三条河流汇成一股，形成了全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流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处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这里远离海洋，微弱的湿润空气被三面环绕的高大山脉紧紧阻隔，干旱缺雨。平原区年降水量仅40到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近3000毫米。在这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如果没有巨大冰川孕育出来的叶尔羌河，这里注定是漫漫的黄沙戈壁。正因为有了叶尔羌河，这里才有了绿洲，有了生命，有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里，这本近150岁的书里珍藏着丝绸之路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根据中国古代的贸易路线，将一条从洛阳到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且绘制了地图。

0: 这个名称随后被全球广泛接受，并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分别通往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贸之路的繁荣得益于西汉时的张骞凿空。敦煌莫高窟，逶迤1600余米、高约50米的粗砾崖壁上，现存的735个洞窟密如蜂巢，栉比相邻。时间的摧枯拉朽与文明的盛大不衰奇妙并存。始建于初唐时期的323窟，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传奇。这张绘制于初唐时期的壁画下方正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有一人手持护板端肃跪拜，他就是张骞。壁画的故事虽为虚构，但史书里的张骞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形象。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惜字如金的司马迁以煌煌几千字的篇幅记述了张骞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抗击匈奴的军事目标，但对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丝绸之路的开通铺平了道路。
1: 他给中原王朝带来了西域或者更遥远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我们今天来讲，或者有点地理情报啊、信息情报啊，这样一个重要知识。这其实使得这个汉帝国大大的开拓了他们对他们自己这个当时这样世界格局的认识和想象。
2: 交通上还有外交上，更长远的来讲，是从文明交流的这个角度达到了预想不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说凿空的背后就是开通道路，开通道路的背后就是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
0: 张骞凿空突破了中原地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圈，派遣的副使甚至走到了印度、波斯、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也是自那时起，西域这个神秘的名字在汉家典籍上闪亮登场了。出敦煌到新疆，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国和都城，在汉书里已是面目清晰。莎车国，户2339，口16373，有铁山出青玉。疏勒国，户1510，口18647，有市裂。从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统计，到吃穿住行、风俗习惯，西汉政权对西域的掌握已是巨细无遗。公元前60年，汉宣帝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理。
3: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实现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治理管辖呢？庄政府在这里设官建制，这是第一。设官建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设置了管理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边疆的最高的军政机构。我们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它也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新疆成为

0: 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1: 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盘陀城，又名班超城，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宫城。王莽篡汉之后，西域诸属国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遍地人民不堪其苦。公元74年春，东汉大将班超率军出其不意地兵临盘陀城下，活捉了鱼肉百姓妄图分裂的部族首领兜提，从此驻守盘陀城。这见证过班超南征北战艰苦经营的城，与人一起名垂青史。
2: 班超年轻的时候就是以张骞为榜样，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班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写了《汉书》嘛。妹妹班昭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小时候就涉猎经史啊，知识非常的丰富。也许就是张骞的故事感染了他，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投笔从戎。他也和很多的有志之士一样，想恢复对于西域这块神奇土地的这种管辖权。
1: 班超在他41岁的时候第一次西出阳关，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在与匈奴势力争夺各城郭的博弈中，班超只带了36名随从，却巧妙收复了鄯善、于田、疏勒等地。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在盘陀城驻守3年，班超赢得了疏勒等西域各部的信赖。当朝廷下令班超返回洛阳时，引起当地百姓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2: 他手底下有一个都尉李嫣，为了挽留他拔剑自刎呐，说你要走我们整个疏勒就没有希望，一走会重新陷入动荡。另外一方面，他的壮志未酬，他出使西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行政的管理，目的没有达到啊，所以后来他又重新返回蜀国。
1: 班超在疏勒这一待又是17年，期间他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这里，同时还教当地百姓读书识字，传播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合纵连横，使西域50多国都归属东汉，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
3: 西域这小国，它因为当时面临的整个国际形势就是强大的匈奴和汉政权在争夺西域的这个宗主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啊。他在西域的31年，30几个人维护了广大西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吧。
1: 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公元100年，古稀之年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返回故土。当年远赴西域时，投笔从戎的班超踌躇满志，而今归来，已是实现了人生的所有梦想。回到洛阳仅1个多月后，班超离世，但他平定西域的功绩被永远镌刻在史书中。随着新疆地区的稳定，史书里的喀什2000年来车马浮凑，灌溉飞扬，驼铃和马蹄声晨昏不绝。在《大唐西域记》中，唐代高僧玄奘见到的喀什， 已是一个田里长着丰盛粮食，家家户户操持着精细手工业的热闹城市。而500多年后，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喀什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商埠。他们以商业和制造业为主，棉织业特别发达。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园，棉花的产量也十分丰富，由国中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
0: 喀什这样的一个地域，它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商贸往来它的一个要冲。
1: 丝路漫漫，从汉代长安到欧洲罗马，很少有商队能够直接单独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往返路程，而是要经过不同商队几次倒手。喀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两大天堑之间，是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点，毫不意外地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直到今天，喀什依然凭借口岸众多、交通便利，持续发挥着商贸重镇的作用。
4: 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1: 2024年，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第14次向中外客商敞开大门。5天展会，签约近600亿元。
5: 我吃的巧克力可以看看，就是我吃的蘑菇汤，可以尝一尝这个，慢慢喝，慢慢喝。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人可以来，很多人可以尝一尝我吃的东西，还是别的国家的东西。
6: 我们是这个第一次到来这个喀什的，我们以前就没来过的。我听过好多人说这个喀什地方特别好，感觉到非常开心，非常舒服的。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边特色的，然后我们这些东西的材料，这个东西的国营都是非常高档的。
1: 人间烟火映照百宝万货，开放的喀什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邀约，不仅以商品

0: 现在喀什的一天是在古城的开城仪式中开始的。以民族音乐和舞蹈为特色的开城仪式是献给四方游客的礼遇。这位舞姿灵活、笑容可亲的老者，人称开心爷，是游客们慕名寻找的网红，也是古丽的家的一块活招牌。耶！古丽的家是喀什古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民宿，店主沙拉麦提古丽是开心爷的忘年交。
1: 古丽的家呢，我是从2017年开始创办的，之前呢，我是古城景区的讲解员，当时呢，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做客，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茶，还可以一边看你们的歌舞表演，这样问的客人特别多，后面呢，我们家还很多客人呢。问我能不能到你们家住，然后后面呢，也是。

0: 外装修，使得古城的特色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2015年7月，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讲解员古丽辞掉了工作，开了古丽的家，成为了古城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女人。
1: 你们好，可以到里面去休息，吃点干果、点心、水果，还可以看歌舞表演，30块钱一个人。马上要开始了。
2: 来，
1: 好，
2: 来了就体验一下。
1: 好，里面。我把自己的就是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些黄金首饰什么的都卖掉，然后偷自己的家，然后把这个家那些重新装修。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然后我找了自己的表妹，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其他的民族，我觉得可以，一个值得的，一个开心的事儿嘛。
0: 在古丽的家，花30元可以享受一份无限量供应的茶果套餐，各色各样的民族服装免费提供给游客穿戴、拍照。
3: 古丽的家好不好？
4: 好。
0: 时而轻柔，时而热烈的弹拨吟唱，隆起一张舒展的网，托住游客们绚烂多彩的梦。旅游旺季的时候，古丽的家一天至少接待400多名游客，每天的营业收入可达12000元，还带动了30多人的就业。古城的邻居们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跟风，喀什古城的民宿旅拍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 拍抖音呢也是游客告诉我的，当时也是经常和爷爷一起跳舞发视频，当时也特别的火，一下子我们的粉丝也涨了很多，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想把古丽的家呢开成全国各地。
0: 从2016年至今，古丽的家从一家店发展到现在的3家店。在和更大世界的交流中，他愈发自信，也种下了新的梦想。民族传统在多元碰撞中自有无可替代的魅力。古城青石板上的坐标，标记着喀什通往世界的距离。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这里的人们早已看惯了南来北往行商客，听熟了市列喧哗买卖声，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五湖四海的客人变成朋友。喀什古老的身体里装着全世界的语言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如同叶尔羌河，为这片绿洲带来丰饶的物产资源和无尽的精神财富，连接着东西方来来往往的人和形形色色的文明，千里奔腾，不舍昼夜。

0: 作方式。
1: 可是就是上海人会认为，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哇，这什么
3: 渣
2: 呢？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你吃什么？
6: 吃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瓦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从那种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自人类有了记忆开始，叶耳羌河就是不同的。在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上，落雪凝结成冰川，积蓄着力量。冰雪消融，汇聚成河，它时而愉悦奔涌，时而沉声低语。在大坝之上，它重新汇聚，以宽广之姿，成为人们口中向往的海。时而它潜入地下，滋养沙漠中的生灵。叶耳羌河始终变换着形态，循环往复间，人们摸索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之道。

0: 新年伊始，塔县迎来了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雪牵动了一个人的心。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伊明江，天蒙蒙亮就收拾好装备，和同事驱车出发去巡山。
1: 前面的路好像小心点吧，雪太厚了，坑都看不到，哪一个是坑，哪一个是路，根本看不清。
0: 帕米尔高原深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足有150万公顷，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而又脆弱，野生动物种类不多，却是马可波罗盘羊、藏羚羊、帕米尔野驴这些珍稀濒危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伊明江成为巡护员已经有15年了，他平时的工作是监测记录动物的生存情况，排除可能的危险因素，同时他负责科研考察队向导拍摄影像资料等任务。然而冬天情况又有些不同，自然保护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每到冬季冰封万里，漫长的严寒甚至可达到近6个月，这也意味着动物们处境艰难。如果遇到野生动物缺少食物的情况，伊明江需要第一时间安排投放草料。
2: 冬天雪大嘛，如何担心这些野生动物呢？所以我这个塔县嘛，就是买一个箱，就他们都认识我们，所以找哪个地方都这个野生动物就是受伤啦，就是找不到这些吃的东西啦，然后他们必须给我们提前要打电话呢。
0: 可能因为这场大雪，一路上伊明江几乎没见到什么动物，这让他悬着的心更加紧张了。
3: 这是被啥吃的？
1: 应该就是雪豹能吃的呀。
0: 雪豹，雪山之巅的王者，是帕米尔高原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就连常年驻守保护区的伊明江，也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具盘羊的残骸很新鲜，雪豹应该离开不久。
1: 看这个肚子，我都想着走。

目光如鹰。一名将一眼望到数百米开外的雪山上，一只雪豹隐匿在岩石雪地间。

0: 哇哟，这个运气太好了，今天啊！你看，完了，今天排上了这个血包，看，
1: 你看，
0: 你看看，这个今天排的，看，初一那啥，今天的能看到血包，今天很开心的。要看他的是，有他吃什么食物的，把这个要看一下，然后又看他的脚印，然后看他的那个，就粪便嘛。看完以后，你知道，哎呀，今天可能这个周围有血包呢。
2: 先要看一下。
3: 看到雪豹一切安好，一鸣江稍感轻松，但帕米尔高原风云莫测，不容许有一丝的松懈。中午刚过，气势汹汹的乌云瞬间逼近，寒风骤起，一场暴雪呼啸而至。路况变得难以辨认，伊明江的越野车陷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1: 他又走不动了吗？
0: 哎呀，这个是垮住了吗？
2: 这雪太厚了，有1米厚。
0: 对。
3: 在摄制组的帮助下，车终于从雪地里脱困出来。暴雪之后，以草根果腹的动物很难觅食，它必须尽快摸清动物出没的区域，投放草料。同时，暴雪也打乱了原有的计划。他来不及走完今天预定的巡护路线，需要找一处临时落脚点过夜。

0: 现在外面至少得有-30度吧。
1: 有30度呢。每次出家嘛，我可能要十几天在山上，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害怕我嘛，所以说你一个人都在山上待着这么久，我说我的责任，我的工作。
2: 临时落脚点没有床，一名将只能烤着火，何衣而眠。对巡护员来说，这样的夜晚是常有的事儿。

0: 第二天，伊明江他们要前往更高海拔的地区查探情况。安全起见，伊明江向附近老乡借了马。
1: 没了，马跟没了。

0: 经过多日的跋涉，伊明江确定了三处草料投放点。这三处区域海拔较高，货车很难到达，数吨的草料需要人力肩扛手挑至半山腰。
1: 这下子

草料投放完毕，这次十多天的巡山任务也顺利完成。在伊明江的脚下，这一条条错综难辨的巡山之路在心中已是通途。无数次的攀登也让伊明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活地图。帕米尔高原

然冷峻严苛的外表下充满了温柔的力量，它为高原生灵提供庇护之所，守护动物延续生命。这是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们与这片土地的约定。诞生于此的叶尔羌河也继承了这一半的冷峻与一半的温柔。高原的冰雪融化，潺潺细流淌过山岭之间，滋养了一方翠绿逶迤的

红海，叶尔羌河下游的温柔之水。这里树木成荫，水光潋滟，两岸的芦苇摇曳生姿。水面下则是热闹非凡，这些鱼在其他地区也是寻常的存在，但在巴楚，人们用独门秘方把这份难得的自然馈赠变成令人惊艳的城市名片——巴楚烤鱼。阿布杜艾尼的烤鱼店距离市区将近15公里，但依然有老饕们慕名前来。他从10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烤鱼，对于如何制作出最正宗的巴楚烤鱼，他得心应手。阿布杜艾尼的父亲始终坚持着传统渔猎，在他看来，巴楚烤鱼味美的第一步是必须使用现捕上来的新鲜草鱼。这艘独木舟用一根胡杨木凿空而成，老爷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他全神贯注地在水面寻找着鱼的踪迹，屏息凝神，看准时机出击。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接下来就轮到阿布杜埃尼了。收获的鱼经过处理，分成薄薄两片，用红柳穿过鱼身，将其撑起，固定成型，巴楚烤鱼的雏形就完成了。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数条烤鱼围成半圆插于地上，接受火焰的洗礼。烤鱼好不好吃，火候尤为关键。阿布杜埃尼不断调整火焰的大小，将鱼烤到最佳状态。须臾间，盐、辣椒面、孜然、洋葱等混合成的秘制调料也撒到鱼上，让烤鱼越发喷香四溢。在火焰的不断炙烤下，油脂滋滋作响，一份正宗的巴楚烤鱼制作完成了。探员巴楚烤鱼，它是由一支独特的族群刀郎人所创造的。14到16世纪，向往

0: 自由、追求幸福的刀郎人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一路迁徙来到叶河下游这片荒无人烟的胡杨林中。他们依水而居，河上渔猎，漫长的岁月让他们形成了豁达浓烈的刀郎文化。叶河畔星辰下，火光摇曳，吃着烤鱼的阿布杜埃尼一家恍若回到了先祖开荒拓土的时代。数百年间，两岸人民的命运与叶尔羌河的河水始终紧密相连。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湖常常被称作海，这寄托了人们对海无尽的想象与渴望。但红海水库的海又略有不同。1940年的夏天，李云阳被任命为巴楚县县长。年仅27岁的他出生在广东，是一位共产党员。从湿润的南方来到极度干旱的沙漠边缘，李云阳被沿途的景象所震撼。
1: 那个时候，巴楚人民的那个喝水、种地这方面的水非常缺，尤其是那个种地用的水找不到。
0: 经过细致的勘测与周密的计划，李云阳提出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水库不但能解决生活问题，还能改善气候，增加耕种区域，让一方百姓重获新生。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批复。
2: 修建这个水库啊，我父亲觉得是一件大事儿，他必须亲自，不但是在上面指挥，还要深入到这个建设的现场，自己参加了打夯啊、挑土啊这样的劳动，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全是靠民工的人工来完成这个筑堤的工作。
1: 这个开翻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碗，翻碗。所以有些农民把坎头们的上面放了个抓饭、肉汤、馕，这个坎头们上面吃的呢，就这样辛辛苦苦的搞的。李县长也一天也没有回家，一天也没有离开群众，把那种辛辛苦苦的60多天，终于起来了这个水库，缺水的情况改变了。
0: 红海水库建成后，几十年间，这里又进行了多次的加固扩容。现在的水库面积相当于5个杭州西湖，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人们在两岸种上了小麦、棉花，在水库中养殖起淡水鱼、大闸蟹。
2: 他1983年再次来到了巴楚。他们照下了那张宝贵的照片，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修筑红海水库的劳动建设。在21世纪到来以后，我父亲已经将近90岁，他多次跟我和我的妹妹提出来，我们的青春贡献在这里，是我们一生最闪光的8年。我们想，我们的遗骨就要埋葬在这里。
0: 2012年，李胜利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撒进了红海水库。当地百姓对李云阳的感激之情，也化为一座红海岸边的云阳亭。

今，如诗如画的红海不仅造福百姓的生活，也温润着人们的心灵。昔日的戈壁荒漠成了乐土，人们的脸上满溢笑容。

0: 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哇，这什么展啊？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来，你干什么？
5: 吃吗？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算上了，你先别说
2: 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1: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2: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
1: 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仓促间。 无法展开阻击阵型。
2: 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

1: 这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2: 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既定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3: 吕家窝棚一线遭遇共军主力阻截，二道井子、绕阳河附近共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了。
4: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5: 是。
6: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5: 要想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
7: 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8: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9: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
8: 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10: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线，由二道井子、绕阳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11: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1: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打。
12: 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到听不到枪声为止。报告，几点？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几点，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 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13: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看不必多虑。 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12: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
13: 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 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

0: 这个娘啊，这啥地方啊，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1: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2: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3: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1: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2: 好嘞。
3: 哎，注意隐蔽啊。
2: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都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2: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3: 快，报告司令，报告舰长，
4: 司令，快撤！

0: 哎，奶奶的，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2: 空军有多少人？
3: 报告长官，空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1: 损失情况怎么样？
3: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3: 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李军，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4: 是。
1: 是什么事？停车！下车！快去传单位
4: 啊！是。
1: 开车。
4: 走，快点，快点，跟上！
5: 同志们！
6: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马里点。
7: 文员，
6: 您着急，报告情况。
7: 是，快快快快快！快
6: ！我们已经找到廖亚香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啊！别逼！
8: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9: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10: 是，
9: 机枪，
10: 是。

连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我打头阵，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
2: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臭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4: 检查武器。
5: 站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4: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剂什么的都往里边照顾，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6: 是，
4: 董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报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可兵团，
3: 你好，你干什么？
2: 这里已经疯了，明码报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咨询灭亡，还能怎么办？
0: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2: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4: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5: 是，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
6: 乱成一锅粥了呀！
7: 好，
6: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病急了。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报报。
4: 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8: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

0: 有好几个二道岗的，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
1: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呢？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1: 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2: 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3: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4: 七纵。
2: 七纵。
3: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2: 这么乱，哪找去啊？董事长，班组长。班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座。
3: 七纵李永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5: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3: 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儿！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

0: 再送你们过去。
1: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2: 对，我们行。
0: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0: 我其实会超人传。
1: 我知道。
0: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我也被卖过的。
0: 你？
1: 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我雄关来了，我雄关就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0: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1: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顶不到今天。

0: 我留下来，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溜子，
3: 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4: 是。
3: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和你一起掩护。
2: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0: 我是队长。
2: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

来不及了！我是逃兵，我前导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资啊！
1: 兄弟们，别让他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哈，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

0: 的时候，
1: 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0: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2: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3: 加油啊，同志们！
2: 地上有咱们解放军，
3: 老人，咱们
4: 有，有。
3: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再跑五公里，停下来休整。
5: 是，同志们，跑不走！
6: 300同志，扶摇掉队，跟上！
5: 扶摇掉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3: 好，
5: 同
3: 志们，
2: 辽河流水长又
5: 长，后面的跟上！
3: 水
5: 上，
3: 走！
2: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7: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毕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走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的脸就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冷静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
4: 快走，
5: 走，
6: 快走，
7: 司令，快走，
8: 司令，快。

期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胡总，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嗯，
6: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
10: 是是。
8: 告诉士兵们，
11: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9: 是
10: 是
9: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9: 是
10: 是。
12: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8: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9: 明白。
6: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3: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4: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3: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6: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13: 能围魏救赵，借绥远之围，
6: 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1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6: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王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王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3: 在收拾呢，老毛，
1: 小五，哎呦，
4: 我的主席呀，
1: 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4: 就数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5: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4: 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
1: 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洪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3: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这么深，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1: 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3: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4: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罢了。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0: 是。
5: 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
6: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赴美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赴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
7: 岳西
6: 开始出动。
3: 我们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金藤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
3: 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4: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3: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4: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4: 是，请总统放心。
5: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4: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5: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6: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5: 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7: 廷锋，你要明白，
4: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7: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4: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6: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4: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5: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主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

0: 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1: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
2: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妻儿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3: 谁当娘太子谁走啊！
2: 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4: 对，
2: 争取一分钟。
5: 好，同志们。 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好捅。

0: 我们要去攻击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
2: 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大队长，
4: 咋了？
3: 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3: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5: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1: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
0: 嗯，

0: 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1: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2: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护住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0: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2: 什么？
0: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到了，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军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命令部队撤！
3: 是，
4: 撤！
5: 是，
6: 快跑！
7: 快跑！快跑！快跑！

驻北做一军。

0: 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1: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0: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 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1: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0: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1: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0: 我真佩服啊！我佩服之极。
1: 你说。
0: 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止于此啊？啊！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2: 现在，辽西的辽建出兵团已经全军覆没，建除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
0: 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1: 分，那这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
0: 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疲惫之势，
2: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0: 若我也像辽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2: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0: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2: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0: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
1: 镇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给东北一战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2: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1: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 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2: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他肯定不答应。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3: 当今之计，
1: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3: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我们会合围锦州。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1: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0: 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
2: 建成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出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 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学，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
3: 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向前，向前，向前！
5: 是共军，大伙把头低一点。我们心志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风中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风不畏惧，雪不惧，风也不敢走，只能喊痛快，要你看清，毛泽东的心。
6: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7: 咱们是已经被解放军营了，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我们上，别走，上，咱们快走，不要，老百姓，别走，我们是老百姓，别走，我们是老百姓，别走，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及特种兵部队共100,000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0: 注意前进！首长，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1: 参谋长，
3: 他在哪儿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0: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0: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

0: 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
1: 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2: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3: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0: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4: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0: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十个有七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2: 老汉，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0: 到现在刚半天，五个军，九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2: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5: 是。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0: 的宝贝了。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

0: 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
1: 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2: 是，
3: 是。
4: 哎，这边歇一下，坐下就好了。给我，来几口。哈哈，
5: 终于回来了，哈哈，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哈哈，
2: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
5: 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2: 没问题。多加点肉啊，
5: 收到。
2: 赶紧去吧。
5: 好，马上去。
6: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大家赶紧干，
7: 收拾吧。
8: 谢谢主席。
9: 抓紧时间收拾啊。
5: 好嘞。
2: 来一块这个红薯。
10: 主席，嗯，
11: 很绵啊，是啊。
12: 哟。
13: 来来来，红烧肉，西汉乌啊！哎，
14: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3: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5: 谢谢主席。嗯，
13: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6: 卫立煌。
13: 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同志林彪。
17: 东爷，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对，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8: 没有了。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9: 这有些在屋里面写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20: 你怎么着？
18: 喝点热水吗？喝点热水吗？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20: 哎，
18: 快
20: 过来，谢谢。
18: 谢谢。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20: 谢谢。
18: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啊，让他进来吧。
1: 请。
2: 总司令，小婉，来来来，坐坐坐。
1: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没有。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2: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笑>

0: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武认为呢？
0: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至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2: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 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创造一番伟业。
0: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啊，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防守。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让

0: 魏司令，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要跑了，跟我冲进去！
2: Thank you.

0: 都被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吧？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不管我，你们的命令是什么？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电。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3: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2: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 放他们一条活路吧，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0: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2: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4: 不用炸了，电厂保住了，
5: 太好了。

0: 着！司令，他们还是对电厂动手了。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军很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别过来！
3: 你们哪个部队的？哪个炮都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0: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3: 你跑吧，
4: 快走！
3: 不跑就等死吧你！
0: 兄弟，
5: 带着人，去哪里？
6: 带人走来指挥部！
5: 长官，队长，带人走来！
0: 长官，我投降！别杀我！
7: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7: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7: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1: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0: 里边打电话呢。
3: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城，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4: 周富城谁呀？
5: 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城是沈阳守备。
4: 你们亲哪门子意了？
3: 破城之前交了五千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4: 无理取闹！
6: 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快点，快走！
7: 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
6: 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4: 这上面说有，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

0: 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2: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1: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 好，我来办。
0: 哎，对了，李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3: 换。
4: 带他们走。
5: 是，走。
4: 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6: 是，
4: 快。
6: 王天庆，
7: 到，
6: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7: 是，旗子哥。
4: 王天庆，我把旗子插高点。
7: 放心吧，团长。
4: 快。
7: 来来来来。

0: 缴获不少。
1: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可以上菜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1: 吃蛋糕吗？
0: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荣桓同志来电说，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

0: 五十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1: 哼，就这个。
0: 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
2: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3: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司令。
4: 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3: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0: 是。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沈。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

0: 厅调令，吃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0: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1: 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
0: 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1: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0: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来，
1: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0: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1: 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0: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啊，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金生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先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得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4: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

0: 当年红军就是靠着他走完了25000里长征。
1: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0: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2: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0: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2: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0: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3: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4: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5: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3: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5: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6: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5: 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3: 是。
2: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0: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2: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0: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
0: 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1: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司徒立等，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0: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1: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啊？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1: 是的。
2: 报告，
1: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1: 是杜。
2: 是杜。杜鲁门。

0: 母亲。
1: 靖国，怎么样？
2: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东龙门，成功连任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

0: 久，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

0: 久，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 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

0: 久，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怕。玩了这么久，还真是有点饿了呢。哦，先吃点水果吧，太酸了，不好吃。吃点香蕉吧，啊，一点都不甜。葡萄呢？嗯，通通都不好吃。嘿，呀，啊，嗯，连我最爱的牛奶都没了。啊，零食也都没了。啊，
1: 爷爷，
0: 啊，爷爷，爷爷，啊，嗯，嘿，也没有很好喝嘛。
1: 哼，爷爷，爷爷，爷
2: 我好像听到乐乐在哭。
0: 啊，乐乐，你别哭了，对不起。
2: 哦，大概是我听错了吧。

是怎么回事？

0: 妈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乐乐他突然就哭了。
1: 没关系，乐比。
0: 我骗了妈妈，我撒谎了。可我又不是故意惹他哭的。再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小汽车冲啊！
2: 魔法。

我的小汽车，悠悠都怪你，要不是你站在小汽车上面，我怎么也会这么玩？这要是被妈妈发现了该怎么办啊？

0: 哼，乐比，你为什么要撒谎骗妈妈？
1: 妈妈，我这么做只是怕你会生气。
0: 哼，你以为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了吗？乐比，你实在是太让妈妈失望了。
1: 妈妈，不是这样的。
0: 悠悠，不许给乐比饼干吃，在他承认错误之前零食一律没收。
1: 悠悠，别走。
0: 乐比，你好好反思反思。
1: 吓死我了，原来是一场梦，我是不是不该这样？乐比，乐比，你跟乐比怎么了？
2: 看上去有心事的样子。
3: 乐比，你看我们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乐比，你怎么了？
1: 大草莓，我昨天对妈妈撒谎了，可我根本没有勇气告诉她是我把乐乐惹哭的，我怕被妈妈知道会挨批评。
4: 可是乐比，你这样做是不诚实的表现。
1: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没有勇气告诉妈妈事实。大草莓，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连做梦都是被妈妈批评。
4: 乐比，你应该勇敢地向妈妈承认错误，而不是这样一味地逃避。
3: 我觉得红绿灯说的对，承认错误并不可怕。
1: 好，我回家就和妈妈坦白。

0: 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说。
1: 差不多可以开饭了。乐比，悠悠，下来吃饭啦！
0: 看来妈妈心情还不错，趁这个机会坦白，妈妈应该不会生气。妈妈，对不起，我要跟你承认错误。其实昨天乐乐是我惹哭的。哦，妈妈，你笑什么？
1: 妈妈早就知道乐乐的事情了，只是一直没说而已。妈妈希望乐比你能主动说出来。
0: 还有一件事，我把小汽车也弄坏了。我昨天在玩的时候，小汽车不小心失控了，然后就撞到了墙上。整件事情都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
1: 哦，还有吗？
0: 让我好好想想。没有了，就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乐乐，一个是小汽车。
1: 乐比，做错事情不要紧，勇于承认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妈妈希望乐比永远做一个诚实的

0: 有限的水电。
1: 同学们，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大家知道不可再生资源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煤和石油。
1: 红绿灯说得很对哦，还有很多矿产也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哦。
0: 啊，这么多不可再生资源吗？
1: 同学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两个资源也是有限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每天都在使用。
1: 是的，首先是水资源，第二个就是电资源。虽然水电都是可再生资源，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以使用的水电都是有限的哦。
0: 啊，水电怎么可能是有限的呀？
1: 所以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节约水电。
0: 啊，水电明明都是无限的呀。老师肯定是说错了。幸亏小火车没来，嘿嘿，啦啦啦啦啦，终于没人和我抢了，我今天一定要看完。嘿嘿嘿，
3: 乐比，你应该看了很久了吧？让我看会儿呗。
0: 不行，小火车，今天下午你看了那么久都没让我看，现在轮到我了。
3: 既然你不让我看，那我让你也看不成。
0: 啊，没电了吗？小火车。
3: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哇，我也要玩。
3: 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
3: 啦啦啦。
2: 不可以这样，你们这样太不安全了，而且很浪费电，快停下来啊，快停下来。
3: 哎呀，红绿灯一起来玩嘛。

0: 洗得真干净，我真是太棒了。嘿，啦啦啦啦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哈，
0: 小鸭子哎呦呦，呦啊呦，呦啊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呦啊呦，呦啊呦。
2: 乐比，你在干什么？洗漱好了吗？乐比，你又在玩水。乐比，
0: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看，小鸭子在快乐的游泳呢。
2: 乐比，你这是在浪费水，你真的太过分了。
0: 妈妈，可是小鸭子很开心啊。
2: 客厅都快要被淹掉了。
0: 妈妈，你这样做小鸭子就没办法游泳了。
2: 继续放水，我们就要在家里游泳了。
0: 可是小鸭子会不开心的。
2: 乐比，
0: 妈妈让我在这里反思，要反思什么呢？小鸭子，你知道吗？
2: 好了，乐比，十分钟了，惩罚结束，这次赶快洗漱，马上要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
2: 乐比，洗完了吗？要开饭喽。
0: 马上就好了，妈妈。哦，
2: 乐比，你又在放水，你知不知道这是很不好的行为？
0: 和妈妈，反正水也放不完，不要担心嘛。
2: 你这样不节约用水，有一天水一定会用完的。
0: 你骗人，不会的。
2: 当然会。
0: 你看，不是一直用水吗？
2: 乐比啊，
3: 你们不要再吵了。乐比，你们怎么了？
0: 绿灯，你来啦。妈妈说水会被我用完的，你说她是不是在撒谎？
3: 当然不是了，乐比，妈妈说得很对啊。
0: 怎么可能呢？
2: 红绿灯，乐比一直在浪费水，根本不知道节约。
3: 乐比，虽然地球上有很多水，但是可供人类使用和饮用的水是非常有限的。你浪费水电，那是很不正确的行为。地球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喝不到干净的水，没有电可以用。如果没有水，各种海洋生物都会无法生存，花草树木也会枯萎。如果没有电，那我们的家里、教室里都不能这么明亮了，到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生存，所以不能浪费水电。
2: 乐比，红绿灯说得很对，你现在知道了吗？浪费水电是很可耻的行为。

0: 乐比，你现在知道水的重要性了吗？那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吗？还会再浪费水吗？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1: 妈妈，我知道自己做错了，我不应该浪费水。你和红绿灯说的对，我不会再那样做了。悠悠，爸爸妈妈去参加聚会了，要很晚才能回来哟。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很久的电视了，嘿，简直太开心了，还不用担心被爸爸妈妈唠叨，太完美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开心，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悠悠，你要喝冰水吗？小心点呀、悠悠，你看要下雨了啊，好黑呀，怎么回事啊？悠悠，悠悠，你去哪里了？
2: 好黑啊，
1: 悠悠，什么东西啊？悠悠，是你呀，吓死我了。记得家里有手电筒，你陪我一起去找找吧。我自己有些害怕，悠悠。客厅里没有啊，找一找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有没有呢？柜子里会有吗？看不见呀、悠悠，你也帮忙找找啊。

0: 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啊，这里没有。床头柜里会有吗？没有呀。这里也没有呀，难道我记错了吗？好黑呀，悠悠你要小心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这么黑，好害怕呀。悠悠你别害怕，我们一起看看是怎么了。别怕，只是在刮风，把窗户吹开了。我们去把窗户关上。悠悠，你看，没事啦。悠悠，你可真胆小。别怕，我们去看看。有怪物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呀！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2: 哎呦，悠悠，是爸爸呀，悠悠，悠悠别怕，啊，来电了，看来悠悠是被停电吓到了吧，
3: 悠悠，爸爸妈妈回来了，不用担心了，哎，乐比呢？跑去哪里了呢？
2: 看来是被吓到躲起来了。
0: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停电简直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要费电了。
2: 看来乐比得到了教训，这下再也不会浪费电了。

0: 专心的小草莓。
1: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今天红绿灯和小草莓记得把教室打扫干净哦。

0: 小汽车出呀！呜呼！好特别的花！悠悠你好，
1: 小草莓，你打扫卫生能不能专心点？就知道玩。
0: 什么？你说我不专心？你才不专心呢！我现在就打扫给你看。
1: 这个椅子本来就是摆在这里的，不准动。
0: 给我！
1: 不许拿！
2: 啊！这是怎么了？
1: 老师，
2: 你们在干嘛？
1: 老师，小草莓打扫卫生一点都不专心，总喜欢干别的事。
0: 我没有，我没有。
1: 你刚还在追悠悠呢。
0: 那是因为红绿灯你就会打小报告。
2: 小草莓，你有认真打扫吗？
0: 我等下会认真打扫的。
2: 这就对了，小草莓，做事情要专心一致才可以把事情做好哦。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3: 悠悠，你看这是什么？
4: 你好，有什么事吗？
3: 原来是电话响了。
4: 好的好的，再见。
3: 对了，我们打电话给小草莓吧。

0: 比亚，有什么事吗？
1: 你要不要来我家玩呀？
2: 好啊好啊。
0: 我现在就过去。

0: 美吧。咦，怎么没人啊？
1: 你好啊，乐比。我们来看动画片吧。
2: 好笑的，真无聊。有了，
1: 当当当当，我们来玩纸帆船吧。是我自己叠的哦。厉害吧？
0: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水里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起，叔叔。
1: 哎，你看。
2: 哎，这群调皮的小家伙。
1: 还是带他们出去玩吧。
2: 好吧，好吧。
3: 妈妈再见，
4: 再见。
1: 这帮小淘气。
2: 到喽，耶耶！那我们开始钓鱼吧。像这样鱼饵放好，我们就可以开始钓鱼了。

0: 可恶的蝴蝶！
1: 小草莓，你知不知道在水边嬉闹很危险？你钓鱼这么不专心，怎么能钓到呢？小草莓，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有两个人一起在棋圣门下学棋。
2: 下棋讲究的就是专心一致。
0: 哦，要专心一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
2: 要专心一致。
0: 有了。咦，哈哈哈哈，真好玩。哇，好大的蝴蝶，下课捉蛐蛐去。
1: 两个弟子学完后，棋圣给他们举办了一个比赛。
2: 到你了。
0: 看好了，这一步可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下好了。
1: 我从来没看过下的这么烂的棋，
3: 这根本就不会下棋。
1: 他就是因为学习的时候不专心，所以才学不好下棋的。小草莓，你如果跟他一样不专心，也是钓不到鱼的哦。
0: 我知道了。我钓到鱼啦！好重啊！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2: 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 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在自治区工信厅调研座谈，强调着力做强工业经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1: 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气象局共同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埃尔肯·吐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量超3亿件，同比增长21.6%。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举行，介绍哈密市发展成效与15/5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8月5号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做强工业经济，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2: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听取工业经济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走进相关处室，了解全区石化行业及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工作进展。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听取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工信厅领导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发改、科技、财政、统计、通信等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全力巩固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加强运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引导重点地州市积极挑大梁，持续稳定工业投资，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行业支撑带动能力，更好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有序扩大绿色低碳制算中心规模，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强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